0: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今天是周六啊，此刻推开窗呢，乌鲁木齐的天气是晴间多云，温度惬意，但是紫外线不含糊，出门做好防晒。接下来的几天呢，晴热升级，周天是35度，下周初直逼36度，剩下的诚意咱们心领了。那防暑降温呢，也真得放在心上。
0: 今天这个日子呢特别有意思，两个纪念日恰好撞个满怀，一个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联合国今年的主题是实现青年当下与未来的美好期许，咱们国内呢则是聚焦呵护早孕、关爱赋能、妇幼健康、青少年成长、友好婚育。听着宏大，其实呢件件都连着我们的厨房烟火、卧室的灯光、孩子书包里的欢笑，把一家人的平安喜乐捧在手心里，日子才过得踏实有滋味。
1: 另一边呢，第22个中国航海日也如约而至，数智赋能，领航未来。621年前，郑和下西洋，那是大海上的丝路。那如今呢，咱们守着口岸，中欧班列跨境航运向西开放的通道越走越宽，丝路商贸热热闹闹，从未断过。
0: 而今天呢，又是周末，乌鲁木齐早已备好了满满的节目。2026洛宾艺术季从今天起每周末铺开5大主题小舞台，舞蹈巡游、随机互动、舞台乐队。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于律动，还有丝路时尚周今天晚间呢在6馆1星开幕。那音乐杂技剧《你好阿凡提》在团结剧场的演出升级了，还有精彩的街头篮球联赛，总有一处能安放你的欢喜。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云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风向风力3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博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北疆北部、南疆西部等地是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博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是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博州、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未来3天，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和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等地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3天，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平原区大部有高温天气，

0: 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性洪水。
1: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黑龙江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北部、山西中部和东北部、陕西关中、青海东南部、四川北部、四川盆地西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西南部、安徽南部、浙江中南部、湖北东部、江西东北部、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东北部和中部、北京东北部、浙江南部、江西东北部、福建北部、台湾岛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0: 安徽、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南海、东海南部海域将有12到13级风，阵风14级，台湾以东洋面将有9到10级风，阵风11级，东海北部海域将有8到9级风，阵风10级，南海南部、台湾岛、台湾海峡等海域将有7到8级风，阵风9级。
1: 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2026年7月10号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1: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今年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终端电气化水平稳步提升，叠加近日全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电力负荷快速攀升。
1: 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了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
0: 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消息显示，近两个月来，各重点网站平台已累计清理违反标注规定的短视频24.1万余条，处置账号2.1万余个，对错标、漏标的短视频进行纠正或补标127.5万余次。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量同比下降24.2%，环比下降31.4%。
0: 本节最后关注考古新发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昨天公布三星堆青铜器最新研究成果。专家们通过对青铜鼎尊跪坐人像的深入研究，发现这件器物并非抽象的神话符号，而是真实祭祀疑点的生动再现，反映出数千年前古蜀先民对神灵的崇拜。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1: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最近呢，网上特别火的一种减肥的方式啊，就是极端的断碳戒糖。很多博主说不吃主食，不碰糖，不碰糖分啊，就能够快速的掉秤，紧致皮肤，延缓衰老，还带火了各类的代餐啊、抗糖的食品。 那不少年轻人呢都跟风尝试，但是真的靠谱吗？
0: 营养专家明确提醒说，这种速成的

0: 减肥法，看似瘦得快，实则呢非常的伤身体，很容易减了体重丢了健康。那很多人呢是被一周瘦好几斤的效果吸引的，但是大家千万别被表面数据骗了。那有专家表示，解释说，短期断碳掉的体重呢，大部分只是身体流失的水分和糖原，根本不是脂肪。
1: 长期呢完全不吃主食呢，还会造成像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降，不仅容易反弹，还会让免疫力悄悄的变低。越减体质越差，在这里呢给大家纠正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踩过的误区啊，减肥不用也不能完全的戒糖戒碳，我们真正需要戒掉的是奶茶、甜点、加工零食里的人工添加糖，而不是水果蔬菜里的天然糖分，更不是一日三餐的主食。
0: 按照膳食指南标准呢，成年人每天添加糖的摄入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健康又不易发胖。还有很多隐形糖呢藏在我们的日常饮食里，很多人不知不觉就吃超标了，像是我们常吃的什么精米白面、葡萄干等果干，那淀粉和果糖的含量都不低，只戒甜食不控主食，自然瘦得就慢。
1: 尤其是血糖不稳、孕产妇、体质虚弱的人群啊，坚决不能盲目的断碳，很容易诱发身体的不适。专家也给出了最稳妥的科学减重的方式，不用极端的节食啊，只要把精细的米面换成燕麦、糙米、杂豆等粗粮的主食，延缓糖分的吸收，稳定代谢，既能吃饱，又能够辅助的控重控糖。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都说无限风光在险峰，很多人走到了这种地方呢，都会下意识的啊拿出手机拍一张吧。
1: 当然了，来这儿就是为了打卡拍照，留下美好的纪念。
0: 来都来了，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暑期啊，很多人都往山里来避暑，山里呢很风，好风光也多。那山区的景观、公路自驾啊，路边拍照。规范的做法是什么呢？就路边观景啊，拍照啊，你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呢？啊，今天我们来讲讲能做的啊 ，A、B、C、D 四个选项。A 呢，弯道、临崖路段啊，临时停车拍照，拍完了快拍完，马上就走啊，快速拍完就走。B 呢，只要不挡主路，随便在路边空地上停靠打卡。C 呢，仅在公路配套正规的观景台、服务区停车拍照。D 呢，落实路段停靠边停车，近距离的拍摄山体景观。
1: 哎，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答案呢？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答对的听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1: 嗨。资讯来了，
8: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24.56亿元，支持新疆98个城市更新项目建设。这笔资金将用于改造1181个老旧小区、8459套棚户区和15个城中村，惠及居民36.76万户。
9: 据了解，项目重点投向群众急难愁盼的里子工程，包括老旧管网更新、漏水、供水漏损治理、城市内涝整治等，切实提升城市安全韧性。目前各地正抓紧推进，确保投资尽快落地，让各族群众早日享受更加安全舒适宜居的城市环境。
8: 今年新疆全力推进农村公路提升改造，助力乡村振兴。目前全疆农村公路建设全面铺开，年内计划新改建公路7000公里，完成固投112亿元。
9: 截至6月底，建设进度已经过半，4地州更是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其中阿克苏地区进度最快，完成全年投资近70%，喀什、巴州、吐鲁番紧随其后。一条条平整的乡村公路正在不断打通群众出行和乡村发展的便民通道。
8: 交通产业人才队伍也迎来新突破，中航油新疆公司新增3个一线核心工种，成功完成国家级的技能备案，正式纳入全国职业技能认定体系。
9: 这也就意味着航油一线员工不用再跨省考证，在新疆本地就能参与官方技能评定，考证更方便，资质更权威，晋升渠道也更清晰，为本地产业工人成功成长搭建了更好的平台。
8: 市场监管方面，两项惠民举措同步落地，全力守护大家的消费权益。从本月起，新疆开启为期2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严查景区、服务区、农贸市场的缺斤少两、改装作弊秤、标价混乱、价格欺诈等乱象，对违规商家严查曝光，从严处置。
9: 与此同时，全疆消费提质升级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新增1000余家线下消费双承诺单位，涵盖食品、日用品、家居服务等多个领域。
8: 无理由退货、放心消费的商家越来越多，消费纠纷也从事后调解转向事前防范，让大家日常消费更安心、更有保障。也提醒大家，遇到消费不公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12315、12345热线维权。
9: 关注一条重要的高考志愿填报通知，2026年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各批次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日前公布。
8: 网上填报系统已于7月10号中午12点开通，将持续到7月15号下午的16点，请考生和家长统筹时间理性填报。
9: 据了解，录取工作从7月19号开始，预计8月19号结束，设本科提前批次、本科一批次、本科二批次和高职专科批次。各批次录取结束之后，将根据院校剩余计划安排1到2次网上征集志愿。
8: 需要提醒的是，录取工作采用了异地远程网上方式进行，不存在其他录取形式，请考生和家长保管好个人信息，谨防上当。
9: 本节最后呢，再来刷新最新的路况信息。截至7月10号晚上8点，全江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没有全域大范围交通管制。
8: 同时，近期山区多零星阵雨，国道217线独库公路的乔尔玛、巴音布鲁克等中段的路段容易引起短时浓雾，路面湿滑，落石隐患大。走山区路段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9: 国道312达坂城至大河沿路段仍然全封闭施工，封闭截止至7月15号中午12点，双向禁止车辆行人通行。往返哈密小草湖的车辆走20里店互通转国道30连霍高速绕行。30里峰区昨夜阵风9到10级，伴随沙尘，开车拉大跟车距离，货车注意防范侧翻。
8: 国道301号线土河高速库尔楚到轮台单向分段养护正常的推进，库尔楚往轮台的方向呢，借对向的车道交替通行。那沿途有变道的提示，请有序缓行。这段施工呢，持续到7月20号。
9: 大家出门之前可以微信搜索新疆路网公众号小程序，实时查看道路施工、天气、拥堵情况，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同时呢，祝愿所有司机一路平安，出行顺畅。
8: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讲了打卡拍照的事儿啊。暑期呢，山区景观公路自驾、路边观景做法规范的是 ABCD 四个选项。 A 呢，弯道临崖路段临时停车拍照，快速拍完就走。 B 呢，只要不挡主路，随便在路边空地停靠打卡。 C 仅在公路配套的正规观景台服务区停车拍照。 D 呢，落实路段靠边停车，近距离的拍摄山体景观。
9: 嗯，其实这个知识对我们平时在新疆自驾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哈。无论是去到一些山区公路呢，还是去到一些景区当中，都会发现在比如说景区门口会有一些安全提示啊，提示大家拍照打卡的一些规范做法。那今天这道题目呢，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欢迎

0: 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有奖猜题，答对的听友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1: 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汉花飞溅的湖光中，有一个身影始终挺拔站立，他用汉腔在钢铁上描绘着生命的轨迹，用40年的坚守诠释了新时代工匠的执着与担当。他就是新疆天赋建筑产业伟业公司副总工程师、特级技师杨建立。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杨建立的模范人生。1985年，17岁的杨建立踏入电焊行业。初中文化的他，面对的是高温、强光、重体力的挑战。有人劝他：“哎，这活儿太苦，换个轻松点的吧。”但他却坚定地说：“我觉得呀，我能行。”一年后，18岁的杨建立取得了5项焊接合格证，参与石河子热电厂3台130吨锅炉安装工程。在40多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下，他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承担了工程近一半的焊接任务。经他之手完成的500多道焊口，创造了一次检验合格率100%的奇迹。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他拜业内前辈孔繁荣为师，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坚持上夜校。3年后，他取得了高中学历。1996年，他又通过成人自考进入河南开封空分职大学习焊接专业，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大专学历。2002年，天赋建材厂一台进口的机组主轴断裂，生产线被迫停工。杨建立巧妙地将常规的60度的坡口改为90度的坡口，成功完成了焊接。此后，主轴再未出现过断裂的情况。2013年，杨建立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2020年，该工作室被授予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的称号。杨建立积极开展导师带徒，累计带教焊工1500余人，培养出86名技能骨干。他的95后徒弟刘壮壮在2024年获评兵团劳模，其他的徒弟在各级技能大赛中也屡获佳绩。从技能名将到兵团工匠，从全国技术能手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再到2025年获评全国劳动模范。杨建立的荣誉墙上挂满了沉甸甸的奖牌。40年如一日，杨建立用焊枪在钢铁上写下了精彩人生。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坚定的信念、不懈的追求和无私的奉献，即使起点平凡，也能成就非凡的事业。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杨建立依然手握焊枪，在湖光闪烁中继续前行，点亮更多年轻人的职业梦想，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贡献着工匠力量。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半点气象，
1: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15到30度，西风3级。塔城多云，18到34度，南风3级。伊宁多云，20到34度，东风3级。博勒多云，21到34度，东风3级。克拉玛依多云，26到37度，东风3级。奎屯多云，24到36度，西北风3级。石河子多云，17到36度，西风3级。昌吉多云，21到34度，北风3级。哈密多云，20到32度，东南风3级。吐鲁番阴转多云，29到41度，西南风3级。库尔勒多云，22到34度，西南风3级。阿克苏多云，21到35度，东南风3级。阿图什多云，21到34度，东风3级。喀什小雨，23到35度，东风3级。和田阴转多云，22到35度，东北风3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在新疆听世界，听资讯早高峰，
2: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现在是早间的8点4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3: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新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2: 嗨，资讯来了，
3: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首先来关注买房租房市民最关心的新规。近日，乌鲁木齐出台新规，全面规范房产中介行业，要求所有从事房屋买卖、租赁以及新房销售的中介机构和门店必须完成官方备案。
1: 这次整治抓得特别细，简单来说呢，就是给杂乱的中介市场立规矩、画红线，彻底整治无证经营、监管空白的乱象。也提醒大家，今后租房买房优先选择公示备案的正规门店，避开黑中介，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3: 孩子的暑假生活也被城市温柔守护。这个暑期，乌鲁木齐全市100余所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站变身孩子们免费的暑期成长营，
1: 课堂内容丰富多彩，既有趣味满满的科学实验。

0: 孩子们亲手模拟火山喷发，直观地解锁科学原理，也有正气满满的传统武术课堂，让孩子们强身健体，磨练意志。枯燥的假期生活变得充实有趣，既填补了课余空白，也让孩子们远离电子产品。
1: 依托福彩公益金的支持，专业的社工团队常态化开课，还重点的关爱流动儿童、困境儿童，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收获知识，收获陪伴。
0: 细心的市民最近应该发现，咱们乌鲁木齐的街头颜值又升级了。那城区街头的老旧月报栏全新换新，搭配治愈的文案、新潮的插画，变身城市文艺打卡点。一句句接地气的城市短句，温柔治愈，氛围感拉满，让平凡街角充满烟火温情，也让这座城市愈发温暖动人。
1: 温馨的城市风景之外，我们也要直面夏天的天气考验。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呢，7月11号到18号，全江将迎来新一轮的大范围高温干旱的天气，部分的区域旱情达到中重度的级别。
0: 本轮高温峰值集中在13到14号、16到17号，那首府乌鲁木齐城北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9到41摄氏度，体感酷热难耐。不过天气呈现明显的分化，平原呢持续高温干旱，南江北江部分山区却有分散性大雨，局地暴雨，容易引发山洪、落石等次生灾害。
1: 最后给大小朋友们送上一份超划算的暑期出游福利，即日起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暑期采摘露营季正式开启，每周2、4、6周天开放亲子采摘，家庭可以亲手的采摘时令的蔬菜，还能够免费带走2公斤的新鲜蔬菜，沉浸式的体验田园乐趣。
0: 考生专属福利更是诚意满满。8月31号之前，全国中高考毕业生呢，凭借准考证，仅需15元就能入园，还能免费体验猛兽区观光。随行家长可以享受门票半价，家庭办理暑期会员卡，还能无限次入园，免费露营烧烤。
1: 不管是亲子出游还是学生结伴都很合适，也提醒大家，园区呢每天16点30分停止检票，大家合理安排出行时间，错峰游玩，开心避暑。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其实今天A 可能稍微有点迷惑性啊，
0: 是
1: 今天我们说到了暑期的山区景观，公路自驾路边的观景做法，正确的是 A 是弯道临崖路段临时停车拍照，快速拍完就走，快速拍完就走，对，但是弯道临崖路段不能临时停车，
0: 很危险的。
1: 对，B 呢，只要不挡主路，随便在路边空地停靠打卡。C 呢，仅在公路配套的正规观景台服务区停车拍照。D 呢，落实路段停车拍照，近距离的拍摄山体景观。
0: 嗯，正确答案就是 C， 仅在公路配套的正规景观台服务区停车拍照，其他路段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危险因子。那比如说独库啊、一招等山区公路，它是弯多啊、坡陡，落石频发。那弯道临崖没有标识的路边呢是禁止停车的，非常容易引发追尾塌方危险。所以仅官方规划的观景台是安全的，允许停靠休息拍照。
1: 嗯，那所以微信平台当中您答对了吗？答对的朋友，我们的微信回执也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

0: 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7月9号，中国舞蹈家协会公布的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入围中评的32个作品的名单当中，由新疆艺术学院、新疆舞蹈家协会、东北师范大学联合选送的舞蹈《自云深处》名列其中。
2: 近日，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消息，该校研究生创作的17件作品入选第3届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入选数量位居全疆高校之首，充分彰显该校美术教育的雄厚实力与人才培育的丰硕成果。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篮球协会7月9号公布了新一期中国男篮的集训名单。据了解，中国男篮将于7月13号到9月10号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进行集训。此次集训主要是备战即将在8月打响的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4窗口期的比赛，以及9月开赛的亚运会。本次集训共有23名队员参加，其中新疆男篮小将冯奥入选。
2: 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昨天发布公告，阿布都沙拉木与屈孝宇正式完成续约，下赛季将继续身披新疆伊利特男篮战袍征战 CBA 联赛。
1: 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11号凌晨，又一场世界杯1/4决赛结束了争夺，西班牙队时隔16年以2-1绝杀比利时队，挺进半决赛。早间的8:56，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2: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2: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20块，心疼不？
5: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用 Q 词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民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S。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城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关心身边人，
7: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2: 关注身边事，
8: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选择。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现在是早间的9:09。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想来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929微信平台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与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民生服务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楼市监管为了整治房产中介的行业乱象，保障市民的交易安全。7月8号开始，乌鲁木齐市住建局出台新规，全面的规范房产经纪人机构的备案和从业人员的实名登记工作。目前呢，全市有近1700家的中介门店，部分加盟挂靠门店呢，长期规避备案，处于监管的空白，存在不少交易的隐患。那新规明确呢，所有从事新房销售、二手房买卖和房屋租赁的中介咨询营销的机构全面纳入强制的备案的范围。那所有的直营加盟的分支机构呢，必须单独备案，不能以总店备案为由来逃避监管，要求门店领证30天内完成备案，违规将依法处置。那再来关注城市更新，高新区59个老旧小区呢升级提速。今年呢，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大力的推动了城市更新的工作，重点实施59个老旧小区改造和15个城中村的提升的项目，针对性的解决老旧小区的管网老化、配套不足、环境脏乱等问题，全方位的改善辖区居民的居住条件。那改造呢，坚持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优先的翻新供暖、给排水以及燃气老旧管网，解决居民供暖不热、管道漏水等民生的问题，再来开展路面的硬化以及绿化提升等路面的工程，同时呢，采用连片改造、拆墙并院的模式，整合闲置的空间，优化小区整体布局，避免反复的开挖扰民。目前辖区的6个小区已经完成了改造，30个小区正在施工，剩余的项目呢分批的推进，全部工程预计10月验收交付。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风向风力3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现在是早间的9:3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想要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929微信平台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与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民生服务信息。那新疆的消费诚信建设持续的提升，今年上半年全疆新增放心消费无理由退货双承诺单位1034家，包含266家无理由退货单位，768家放心消费单位，覆盖了食品、日化、家居等多个民生领域，切实地优化了百姓的消费服务体验。截至到6月底，全疆累计培育各类的消费承诺单位近万家，在线纠纷调解企业2398家。下一步呢，将继续的拓宽文旅、电商等领域的承诺覆盖范围，强化履约监管，持续打造安全诚信的消费环境。再来关注首府科创产业迎来重磅落地的项目。在近日呢，新疆软件园与鲸鱼机器人企业签约，将建设西北首个鲸鱼 AI 机器人的国际体验馆，同时落地智能制造西北区域总部，补齐西北青少年 AI 科技体验与机器人制造产业的短板。该企业拥有机器人核心的国产化技术。

入覆盖全学段的科创教育体系。新建的体验馆呢，将落地人形机器人、VR 科技、无人机展演等前沿的项目，开设编程、机器人实训体验，常态化的举办科创的赛事，为全江青少年提供专业沉浸式的科创平台。再来关注7月8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免税店正式开业，补齐了空港国际化的高端消费配套短板，标志着首府航空枢纽服务向着国际化多元化的品质全面升级。免税店面积1155平方米，分布在机场的国际进出港大厅，主要主营大牌有美妆、香水、烟酒等免税的商品，均价较市面的优惠10%到30%。同时呢，设立了新疆特色国货专区，成为展示丝路风貌的对外窗口。

北京时间的9:55，以上就是今天百姓热线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29来关注其他时段的精彩节目。

延时，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17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早晨好啊，我是小慧。到了周末了，这个周末真的是阳光灿烂啊，太阳真的很大。昨天的时候下午我到新疆气象台去采访了，这一轮的这个热浪从今天就要正式开始了，会持续到咱们18号。像吐鲁番呀、哈密呀，可能持续的时间会更长，到23号左右，温度呢也会更高。所以呢，这个大家这几天呢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太阳底下啊暴晒，这样的话呢容易中暑。所以这个周末打算出去玩的朋友一定要选一个凉快的地方啊，要能遮太阳的，然后呢吃的东西要清淡一点啊，最近呢太热了，别上火。今天呢是个周末，开心的早晨从现在就开始了。如果已经起床醒来了，微信上可以互动了，说说这个周末你的计划，你是打算躲在空调房里，还是在家里哪也不去，打扫一下卫生，收拾一下家务，还是已经规划好了去哪里看风景、避暑纳凉，或者去吃什么样的美食？这个周末怎么安排的？咱们可以分享一下，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还是一开始就提示一下温度吧，因为早晨出门的时候真的已经很热了，我早晨出门就已经一身汗了。那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但是现在看起来还挺晴朗的啊。咱们是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呢是多云转阴，34到23度。那后天呢是阴天，36到25度。那接下来呢持续的一段时间，温度都比较高，乌鲁木齐呢会一直持续到18号，咱们温度都是在这个35到37度、38度之间，这是高温，低温呢都是在24、25度啊这个温度上在徘徊。所以提示大家真的挺热的啊，这一波这个热浪已经来了，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吧。也可以看一看咱们929今天早晨微信平台给大家推送的这个天气的这个预报，有这个新疆气象台的视频的采访，是我昨天去拍摄的，大家可以看看啊。同时呢也给大家认真的编辑了乌鲁木齐这几天的天气的动态，大家点开我们这个929的微信平台上看一下，我们这条微信就非常清楚了。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大家可以点击关注，可以看我们的这个图文推送，也可以在微信上对话框给我发消息，语音和文字留言我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就可以在节目中互动了。来看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啊，他说小慧这一款雪糕也可以，我看看这是个什么雪糕。哦，这是伊犁三润的冷狗雪糕，牛奶味雪糕，这个名字就叫冷狗。这个名字起的还挺洋气，挺时髦的哈，感觉挺网红的一个名字。然后伊犁三润出的，好的，我也找一找试一试啊，也是我喜欢的这种脆皮的巧克力脆皮，里面还有牛奶的这个夹心儿，不错不错，一看就好吃。好的，大家也可以推荐推荐哈，你有没有喜欢吃的冷饮、喝的、吃的雪糕、饮料，咱们都能推荐。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就可以了。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没想到周六的早晨啊，这会儿啊，竟然还有这个车流量大的地方。我以为大家都在睡懒觉呢，没想到这个有出门早的朋友啊，是打算出去玩的吗？是不是已经开始这个出发了呀？来看看什么路段啊？咱们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现在车流量大。另外，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好吧，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这么热的天啊，咱们开车呢一定要掌握好这个驾驶的时间，就千万不要长时间开车，这么热的天真的是容易犯困，容易中暑。所以打算出去玩的朋友们，如果你要跑长途，一定要在这个服务区多休息，然后多喝点水，把空调打开，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自己的健康和安全的行驶。如果这个时间你已经出发出去玩了，在路上行车有什么要提示的呢？堵车的还是畅通的？有没有这个天气啊各方面提示的，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这个周末你的开心的计划也可以来分享啊，让我们看看大家都是怎么在这么热的天度过周末的，咱们可以相互的分享。

是啊，真的还挺想吹一下风的。那今天外面真的挺热的啊。不过在这个空调房里吹空调也行。但是提醒大家，外面热，中午的时候避免长时间太阳照射，如果在空调房里也避免长时间啊直对着你吹，这样的话呢都不好。所以有点自然风其实还让人挺期待的。想不想去山野走走，赏赏花，吹吹自然风。那这个周末能赏花的地方，能吹风的地方，咱们可以到这个忽图壁县的这个石梯子乡的白杨河村，天山花海，现在呢各种花开的那叫一个漂亮啊。所以呢最近有很多的人到这儿去拍照打卡，另外呢又到了看油菜花的季节了。吉木萨尔县的白木油菜

花也在盛放，所以到这儿去拍照啊，那一定是很出片的。它这个地方在哪呢？就在这个吉姆萨尔县的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西侧，130亩的油菜花已经开放了，现在是盛花期，现在去刚刚好，所以打算去赏赏花吹吹风来一个短途游的听众啊，我觉得这两个地方都是挺不错的。不过咱们如果说开车出发到这儿赏花，一定要避开这个最热的时候在高速上行驶，我感觉这样的话会好一点，因为一热容易犯困，然后一热哈也容易这个疲惫，所以大家如果跑长途的话一定注意多休息，在服务区多休息多喝水，好吧，快乐的周末可以计划起来喽。

好的，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蛮平发微信说，想着吧，悄悄的听节目，不互动不打扰，结果呢还是没忍住。好的，收到。那你倒说说周末你啥计划呀，都这么早起床了，是不是一会儿要出门啊，去哪玩，吃什么好吃的，大家这个周末都什么安排，咱们也可以分享分享。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是零上32度，最低气温是零上21度。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啊，看看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北向南，另外呢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现在呢也是车流量大双向啊。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谁在这行驶啊？可以说说吗？现在呢在路上行车的各位朋友们，咱们道路畅通的、堵车的、天气的提示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当然这个周末你的安排、好吃的好玩的推荐、你的计划去哪里打卡、你的计划是什么，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既然是周末嘛，肯定要安排的丰富一点。白天如果太热了，实在不想出门，我觉得晚上出门吧。晚上出门除了散步、跑步、吃夜市，咱们还可以有一些别的选择。比如说傍晚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没有那么热的时候，趁天黑之前，我们去摘桃子怎么样？那在咱们附近呢，有个可以摘桃子的地方，就是在那个米东区长山子镇上梁头村，怎么样？不太远吧？可以吧？一脚油就到了是吧？这里的桃子现在是大丰收了，你像小林桃园呀，什么小少采摘园呐，这些地方都可以采摘。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桃子啊，十多个品种都已经成熟了。另外呢，就是除了摘桃子，还有一些这个蔬菜呀，也都能摘。所以傍晚的时候，我们出去，吃完饭遛个弯，摘个桃子，摘个菜，再回家，这个安排怎么样？是不是可以躲过大太阳，然后呢还能丰收，还能吃上自己喜欢的桃子，还有自己亲自摘的菜，怎么样？这感觉不错吧？这个建议是不是好？如果觉得可以，大家就可以导航啊，直接就去这个米东区的长山子镇上梁头村，直接导航到这儿就可以了。晚上傍晚的时候去采摘，然后明天周末在家吃，明天要躲大太阳就在家吃今天摘的，可以吧？今天晚上不如就安排一下吧，去摘个桃子，摘个菜。

好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这么远那么近说，小慧，你这个周末摘桃子，傍晚摘桃子的意见非常棒，然后还竖了个大拇指说走起来。好吧，那就今天白天在家躲太阳，吃完饭傍晚出门摘桃子摘菜，明天吃。看来大家不吭声的原因是不是都想怎么躲太阳，都不想出门是吧，太热了。那躲太阳也有各种办法吗是吧，有没有好建议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看蛮平的微信，他说的这个也挺不错的呀，我感觉这个今天的安排也是非常不错。他说今天的周末安排呢，就是下单了小叶紫檀盆景树，到货了，一并下单了紫檀专用的土，也到货了。午饭之后呢，我就开车把这个树苗土全都带上，然后呢去找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秘境的小花园，然后把这个树栽上，然后完工之后呢就少喝几杯酒小酌一下。这么热的天还能喝下去酒，不过白的啊别喝了吧，太热了，那么燥热对吧，喝点啤的带点冰凉的还可以，还行。然后下午是不是有点太热了，要不然你也傍晚再出发吧，今天这个太阳这么大是吧，这几天都是高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我们今天早晨推送了微信，这个微信很全面，有这个天气的这个详细的介绍，大家看看就知道了，这波高温从今天开始了。你这个下午午饭之后七点出发都行，天黑之前种完，现在日照时间这么长是吧，我觉得时间七点出发都行，天黑之前种完，现在日照时间这么长是吧，我觉得时间足足够。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都可以啊，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安排。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天降双侠好运来发了个图片哦，这是擀面皮儿牛筋面，你的早餐吗？应该不是吧。哦，他说了，一口凉皮儿，一口卡瓦斯，每个星期我都会吃一回哦。嗯，不错，现在就是适合吃这个，吃了还是真的挺舒服的。我现在每三天就要吃一回凉粉儿，我感觉这个夏天我超爱吃凉粉儿啊，呵呵，真的是每隔三天就要吃，感觉两天不吃都难受得很的，好想念啊，是吧？就是我觉得这个三凉，真的是夏天特别适合的美食，再配上烤肉卡瓦斯，绝了。嗯，今天晚上有没有人这么安排呀？夜市要不要走一走？最近夜市也是很火爆啊，各种美食都有。嗯，现在这个夜市上呢，还有那个大家喜欢的牛魔王的精酿的啤酒，都挺不错的。嗯，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来看这个马安平发的微信哦，他说这个紫檀树在房间里，不栽在外面啊。你们家多大的房子啊，里边可以栽树，真厉害。他说少喝点白酒出出汗，其实不热的。你的发汗的办法是这样的吗？其实现在这个这么热的天啊，我感觉喝热水都能马上就是一身汗啊，不用那么浪费喝白酒了，确实夏天太燥热了。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发微信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推荐这几天的活动吧，真的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去外面逛吃逛吃还凑凑热闹的话，刚好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活动和地点都适合你，每一个都适合。风过天山皆成曲，一城烟火尽成歌。2026洛宾艺术季活动来啦！这个咱们呢内容非常的丰富啊。七月份洛宾艺术季五大主题小舞台依次呢和大家见面。八月呢是乌鲁木齐处处是舞台城市音乐会轮番登场，汇聚流行、爵士、民谣、民间音乐等多类型的演出，带来持续整个夏天的音乐盛宴。咱们来说说这。

五大主题小舞台的活动吧，因为这个是七月份嘛，从今天开始就开始喽。七月十一号就是今天，将来城爱跳小舞台舞蹈巡游加随机舞蹈互动，舞者随时从人群中出现，请路人即兴加入，怎么样？这个是不是特别过瘾？我就喜欢这个，出去玩的时候在哪里突然遇到了有这个互动型的演出，如果邀请我的话我都会上场的，跳得不好我也要凑热闹，唱得不好我也要凑热闹，感觉就是玩得很尽兴，这是很开心的。就是现在很多的景区啊都有这种互动型的活动，就是让游客直接参与进来的。我看各种小视频上游客那笑得一个开心啊，没有玩得不开心的，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非常好。然后七月十八号就是下个星期六，还有十九号下个星期天，领馆巷烟火小舞台露台音乐会分时段演出，穿插不跟唱小赛。然后呢七月二十五号周六，就是在那个五月江南里爱秀小舞台呢，也带来精彩的演出，多元艺术综合秀，再加上新疆特色服饰道具打卡，手持造型板或佩戴特色头饰，三秒变身潮人，这感觉也真的挺不错的。然后这个八月二号周日，人民公园是浓情小舞台，经典的歌曲，年轻化的编曲，再加上全场大合唱，点燃夏日的热血。这个我感觉全场大合唱应该挺有意思的吧，我好久真的没有看大合唱了啊。这个现场应该很热闹。然后八月八号星期六，雅山云满台爱乐小舞台这个云扇 Lab 夜，在落日余晖和城市天际线之间聆听经典的民谣和王洛宾改编曲目，这些活动策划的真的都是非常的好，看看哪一个你喜欢。都是在这个周六周末的时候还有周天的，大家可以安排时间啊参与一下，我觉得现场一定非常的棒。我感觉这个我都挺心动的，我也会选一个时间去现场热闹一下，感受一下。

3点半的场次，我1点下节目，我到美美二去吃个饭，然后我就看电影了。然后他说精彩片段用手机记录下来啊，让我们也看看呗。行，但是我拍摄水平就那样啊、哦。我试一下，我试一下啊。如果拍不好的话，反正宣传片也很多，对吧？反正今天呢，我看这个场次还是预约的挺满的。我购票的时候，前几场的票我都，这个像3点的、2点半的都没有订到，我就订了3点半的。那我觉得3点半对我来讲时间也从容一点，挺好的。而且这个暑假档的影片真的是一部接一部，都是我想看的，好几部都挺不错的。而且动画片也很多，带孩子去也挺不错的。是啊，周末如果真的不想在外面晒太阳，但是呢又不甘心待在家里面，对吧？我们就可以到商场去吃饭看电影，那还有空调，对吧？吹吹冷风也挺凉快的，挺不错的。吹吹空调，吃吃饭，看看电影，也是周末不错的安排哦。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就是同城转转节目了，我在直播间继续和大家互动，就是大家可以继续参与节目，周末你的快乐的安排分享一下，好吃的好玩的推荐，然后开车出门了吗？路上什么情况？堵车的畅通的，咱们把这个路况呢也可以播报一下，咱们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微信呢，咱们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来报路况都可以哦。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上午十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5: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4: 寻找有趣的，
5: 发现需要的，
4: 929
5: 同城转一转。
6: 同城转转，邀您收听，我是小慧，我们继续互动啊。先来看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诶，这个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这会儿车流量有点大。然后还有这个西环高架路由北向南车流量大啊。你们这么早起来还是周六都干嘛去了？是往哪个方向的呀？如果有在这儿行驶的车友，咱们可以说说具体的路况啊，可以分析分析。然后如果已经起床出门了，路上什么情况，堵车的，畅通的，天气如何，咱们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提醒，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就可以。那接下来这个时间呢，咱们这一个小时还可以继续互动啊，刚才没说完的周末的好吃的好玩的大家的推荐，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分享，都是可以继续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最近这个天气热，但是呢也是新疆最美的时候。虽然这个市区当中啊，中午太阳直射的时候确实挺热，但是有棵树就有凉风。但是呢我们的景区喀纳斯啊、禾木啊、那拉提啊，那真是去哪儿都凉快。所有的景区啊，我觉得早晚不穿外套都是不行的。你像前两天咱们有穷库什台的听众就给我们发了穷库什台的日常的美景，那早晨起来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好，说早晨起来只有-20度，真的不穿外套还是有点凉，就感觉怪不得啊，咱们的全国各地的游客们都是那么的有眼光，都喜欢在这个暑假档的时候来新疆旅行。现在这个新疆旅行，乌鲁木齐的旅行真的也都是热度非常高的。前两天还有租租车的榜单，乌鲁木齐也是上榜喽。让我们也很骄傲，很开心。所以最近的航空呢，加密的航班也非常的多。昨天节目当中呢，也分享了很多这个新开的航线和加密的航班。今天呢，又有新的消息了，方便大家的出行。中国南方航空开通了和田直飞北京的航线，这个就标志着南航实现了6个年旅客吞吐量超100万的江内支线机场。这个6个有哪6个呢？喀什、伊宁、阿克苏、和田、库尔勒、阿勒泰全部直航北京。那即将开通的北京直飞和田的这个往返的航线呢，是每周1357，就是135日，由空客 A321 机型直飞，往返呢可以提供400个座位。那暑运期间呢，乌鲁木齐到北京航线呢也是要加密，每天呢是9到10班，进一步打通天山南北联动首都的高效空中走廊。所以需要订票的朋友，咱们就是可以提前的关注啊，提前的订票。目前呢喀什直飞北京的航班量呢是每天1到2班，伊宁直飞北京每天是最高2班，阿勒泰和库尔勒直飞北京呢都是每天1班，和田阿克苏直飞北京呢是每周4班。大家提前规划自己的行程，提前订票啊。希望这个在新疆最美的时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来我们美丽的新疆。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啊，咱们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说，刚才听到雨蝶这首歌想起了还珠格格，里面的美食也很多哦。啊哈，里面的美食吗？里面的美食我怎么一个都想不起来了？哎呀，因为真的看的日子太久了，实在想不起来他们都吃了啥。大家还记得吗？真的有好多难忘的美食吗？我怎么一个都想不起来了？大家记起来哪个可以发过来啊？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哎，我真是一个都想不起来了。然后天降双侠好运来说，在剧中小燕子做了一大桌子的菜，每道菜都起了很特别的名字，大家一听都不敢吃了，哈哈哈。他还发哈哈哈，对对对，这段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个场景。确实是有，确实他那个名字起的也是稀奇古怪的哈。这如果我在现场的话，我会吃的，因为就冲这个名字这么古怪，我从来没听过，我要尝一下。我就喜欢吃那种从来没吃过的，我经常会打卡一些用围城的话说就是乱七八糟的美食，奇奇怪怪的美食，因为名字起的都特别洋气好听，一听就是现在的那个漂亮饭的那种名字。然后呢一看图片没吃过，我就会点，我尝一下。我感觉其实真的我点的都还好，我感觉没有什么踩雷的。其实现在的很多这个创新菜名字奇怪，图片看起来这个奇怪，你端上桌来以后这个确实很好看啊，确实就是颜值控的这些饭吃起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基本上我认为啊，我还是觉得我点挺好的，没什么踩雷的。大家有没有吃什么漂亮饭，今天打不打算吃，也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还在说了咱们的新开的航线，那咱们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呢又有这个好消息了啊，这个好消息呢就是免税店正式开业了，这是机场聚力打造的亚欧国际消费博览中心。嗯，那么这个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免税店呢一共是1155平方米，就在咱们这个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国际出发大厅和国际到达大厅。在品类方面呢，除了大家熟悉的国产和进口的烟酒，还引进了多款国际大牌香水和护肤品，最关键的就是商品价格较市场综合低10%到30%，如果叠加店面的促销活动，优惠力度就会更大。那么旅客呢需要持有当日的登机牌和办理过这个边检手续的护照才能购买。此外就是免税店还重点打造了国产特色的商品专区，汇集丰富的国产好物，将打造成一个展示丝路风情的文旅会客厅。真的是好消息一波接着一波啊。那大家如果在这个周末有什么好推荐的，购物的地方，然后吃饭的，逛街的，这样的比较好玩的地方，还能吹空调的，不被晒的，都可以推荐一下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是零上32度，最低气温是零上21度。
4: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5: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4: 寻找有趣的，
5: 发现需要的，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3: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小慧，继续收听同城转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天降双侠好运来，呵呵，他说问了豆包，讲得很全面，来看看还珠格格的经典美食大全吧。真的，你这么一发我才想起来很多那个场景啊。他说那个愿天啊，在天愿作比翼鸟，就是小燕子烤的那个叫花鸡，觉得那个叫花鸡的名字不雅，所以起了这个诗意的名字。还有那个红嘴绿鹦哥，就清炒菠菜，红根绿叶，这里是紫薇起的名字。还有燕草如碧丝，就是细青菜丝，炒的那个青菜丝，细的青菜丝还是要细的，好吧？那如果咱们生活中都这么说话的话，我觉得也挺好，是吧？至少显得我们有文化、文雅。现在其实好多餐厅的那个菜的名字起的也很有意思，不仅文雅，还时尚，还洋气，然后还奇怪，然后你就看了很想吃，忍不住。这就是为啥我老喜欢打卡漂亮饭的原因啊，就是忍不住嘛。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好的，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马安平说，今天值班上节目，你明天上吗？我的天哪，你这是几个意思呢？小慧是铁人，小慧不休息，呵呵，是吧？好吧，谢谢大家对我的喜欢，我能理解。星期一我肯定来，星期一我保证来。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咱们可以报路况说天气，也可以推荐周末你要去打卡的好吃的好玩的，有没有想分享的好心情，咱们都可以，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就行了。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看一下微信平台马恩平说，怪不得小慧身体好和铁人一样，原来是这样啊，因为你住和田二街，美食伴随多年，所以就跟铁人一样啊。你是这么分析来的吗？我刚才就是随口一说，我保证都星期一来了嘛，呵呵，那明天不来不是还是跟铁人不一样吗？啊，原因是住在和田二街啊，你的意思是吃得好喝得好是吧？对，你这句话说对了，要想身体好还真得吃好喝好，所以周末了大家别亏待自己啊，什么好吃的好喝的都上来吧，呵呵，自己在家也要做得丰盛一点啊。可能这么热的天好多人不想做饭，像我就是不想开火，因为一开火房子更热，呵呵，是吧？所以出去吃也得吃点好的。现在我看各大餐厅不断推出各种套餐，还有新开的很多餐厅，我最近又刷了好几个，还真的是挺不错的，大家都可以挨个打打卡嘛。餐厅的空调也挺大的，吃饭我觉得也不热。像前两天我就吃的那个山野茶汤烤鱼，真的还是很不错的哦，就是那个用茶叶烤鱼真的挺好吃的，里面还有荔枝呢，是那种酸甜辣的那种口感，还真挺不错，以前还没吃过这种烤鱼，感觉挺不错的。看现在在围城嘴里那些奇奇怪怪的美食，我感觉我打卡了之后都很好，虽然看起来稀奇古怪，没见过这是个什么吃的，名字也怪怪的，但是吃起来我觉得都可以，反正我觉得我还没踩什么坑，所以大家也放心的下单，看哪个图片吸引人，哪个你想吃你就吃。总而言之呢，吃好喝好身体好，对，马恩平说的对啊。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啊，这周末打卡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推荐，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哦。

好的，来看微信平台，天降双侠好运来说，小喜呢？小喜肯定在睡觉啊，都没来冒泡，肯定是睡觉啊。周六啊，我发现周六周天真的没有见过小喜来节目上互动的，小喜应该是睡懒觉的。不过我相信好多人也是忙碌了一周啊，都想周六周天好好休息一下，多睡一会儿，理解理解的。尤其是现在天气这么热，可能好多的人晚上也睡不着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呀，然后翻来翻去就到

下半夜了是吧？然后下半夜了，天快亮了才刚睡着。现在天热啊，有的人是这样，包括前一段时间我有一阵子有几天也是这样子的。这两天不是下雨了吗？睡得好多了，还是可以的。今天又开始热了啊，大家这个为了自己睡眠好，也这个注意防暑降温啊，空调该开的开，门窗该开的开，该吃的西瓜吃，该吃的这个降火降温的美食也吃，让咱们在这个夏天也过得开心快乐。然后马恩平说，诶，不过小慧你在美食街旁边长大，也没吃胖，不但颜值高，身材比例也好，真是偏爱呀。谢谢，谢谢对我的吹捧。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完美，只是我小时候呢胃口不是很好，我吃饭吃的特别少，就是再多的这个再好的美食我也都是吃一点点，所以我饭量不大，这可能也是跟瘦有关吧。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要想自己不胖，还是要管住嘴的。美食咱们要吃，但是不要吃的太多，差不多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为了保持好身材，咱们也注意一下这个饮食的比例，就是吃多少啊，然后保留多少饥饿，咱们掌握好这个比例啊。不是说那个吃个什么八分饱七分饱的就可以保持好身材吗？我觉得好像有点道理，因为我差不多吃饭我不会吃撑的，都大概在这个感觉上差不多不饿，感觉上再有点饱就可以了，可以了。掌握好度哦。就跟那个好酒莫贪杯大概就是一个意思。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说周末出游吧。天池我觉得去打打卡挺好的，尤其是这个天池，我们走一走那个木栈道、乾隆园步道，散散步还是挺凉爽的。坐坐游船观观景也很不错，关键是最近有活动啊，就是现在呢夏日游玩体验释放了这个文旅消费活力，天山天池景区呢就推出了索道游船组限定的福利了，就是夏天游天池呢购买套票享这个专属的增值的福利。活动期间呢，游客购买天山天池的索道加上游船组合套票，并且完成线上线下核销流程之后呢，就可以在天池景区的海北咨询台呢免费的领取文创的冰淇淋，还有这个特色的馕饼二选一。我觉得这个文创冰淇淋呢，我到哪个景区我都喜欢买一个打打卡，好吃好看，很有创意。然后呢，冰淇淋或者特色馕饼二选一，你看你喜欢哪个就选哪个吧。活动的时间呢就是一直会持续到8月7号，所以有打算这个去逛天池的，去这里去游玩的朋友们，别忘了这个好消息啊，别忘了这个活动可以参与一下。尤其是现在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来新疆旅游，现在是新疆最美的时候，如果你的亲朋好友来了想去天池的，你带去玩了千万别忘了还有这个活动可以参与。好的，接下来来看微信平台飞腾发的微信，说咦稀客呀，啊你说的是谁，反正肯定不是我。然后马恩平说知道明天节目的安排了，有美美的叮当呀。对呀，恭喜你答对了。其实算也算明白了，围城带队自驾游去了，佳妮休假去了，那不就剩我和叮当了吗？上午的节目就我俩了，所以只有我俩来了。好吧，明天呢是叮当，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和他互动啊，参与节目都是可以的。接下来的时间稍后呢要给大家播出的是新疆原创音乐榜，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3: 我在新疆
2: 听你唱，新疆原创音乐榜。
3: 嗨，欢迎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用旋律讲述人间温柔与山河浪漫。今天上下半场共12首好歌，即刻开启音乐旅程。第一首歌听到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蒋敦豪是从新疆走出的原创音乐人，这首作品由他亲自作曲，收录在个人第二张创作专辑。歌曲呢，以落日为治愈意象，用干净通透的声线诉说不必内耗，平凡黄昏就能抚平生活焦虑，在自然微光里寻得自我救赎。落日治愈心绪，接下来这首合唱曲目，把心底的梦装进一艘大船。

船原版2019年发行，2026年推出鞠红川与高阳合唱的新版本，双人和声层层递进，温柔治愈所有漂泊不安，满是对远方和初心的期许。远航过后换一份轻快治愈的曲风，音乐人李 OK 写下满是元气的旋律，告诉我们放下烦恼，人间处处藏着小美好。

那森是新疆本土原创音乐人2026全新改编的这首《野花》，借山野野花比喻自由本心，嗓音充满力量感，唱出原声洒脱。下一首同样来自新疆原创音乐人马良的作品，以春风入曲，写下温柔细腻的春日心动，一起来听《春的风》。

春风拂面，心事都变得柔软。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由新疆本土歌手史春辉带来《晴空蓝》，把夏日心事融进澄澈蓝天。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0: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零上32度，最低气温零上21度。
2: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3: 我在新疆，
2: 我在新疆，
3: 听唱
2: 新疆原创音乐榜。

音乐人乔晨带来轻快流行单曲《嗨嗨嗨》，曲风灵动活泼，节奏轻快抓耳，简单旋律传递直面生活、尽情快乐的年轻态度。轻快的旋律唤醒好心情。接下来是舞台氛围感拉满的合唱，汪苏泷词曲创作，携手西林那一高演绎浪漫试探《猜》。

0: 这一版 live 版呢，出自英宗《生生不息华流记》，舞台以浪漫电影为灵感，双人对唱充满拉扯心动，细腻描绘暗恋里的反复揣测，小心翼翼的小心思。浪漫试探过后，切换潮流说唱曲风，小魏带来添一勺醋，独特趣味编曲，解锁别样听觉风味。
1: 春不晚，夏日忙，春风阵脚如花一丈。

亚森拥有极具辨识度的故事感嗓音，这首《无眠商店》聚焦都市深夜情绪，低沉的嗓音道尽孤独心事，都市民谣曲风的氛围感十足。而下一首《天籁女声》登场，云朵2026新专辑抒情曲目《穿过人海来见你》。

0: 实力女歌手云朵2026年全新专辑《云絮低语》收录的曲目《穿过人海来见你》，延续她标志性的高亢空灵嗓音，此曲书写奔赴相见的勇气，旋律绵长深情，唱出跨越人海奔赴心意的执着和温柔。最后一首歌是电视剧《玫瑰丛生》的宣传曲，张磊醇厚民谣嗓音道尽情爱里的复杂心绪，来听《爱不是真》。
1: 别天真，爱人就是自欺欺人。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左转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3: 谢谢，
4: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活力满满的莱萨莱萨，我是凡尘。夏日炎炎啊，最解压的休闲方式莫过于躲进影院奔赴一场精彩的光影之旅。那每年暑期档都是大片扎堆，好片云集的黄金档期，尤其是在7月10号之后啊，多部重磅新片集中上映，国风动画、好莱坞巨制、爆笑喜剧、亲子动画是一应俱全。不管是情侣约会、亲子遛娃，还是独自放松朋友小聚，都能够找到适配的影片。但是新片太多，难免挑花眼，到底哪些片值得去买票观看，哪些是暑期必看的黑马，哪些是可以轻松来避雷呢？今天莱萨莱萨，我们就一次性的来盘点吧。7月10号之后上映的6部重磅新片，用通俗有趣、干货满满的影评，带大伙来摸清每部电影的看点，点亮与适配人群。节目呢，我们会分为上下两部分啊。首先来给大家推荐3部适配全年龄段啊、氛围感拉满的暑期新片，既有震撼的国风神话史诗，也有治愈的海洋冒险、欢乐的亲子动画，全家观影都合适。来说一说第一部重磅的电影啊，7月10号上映的国风动画大片《大圣崛起》。说起孙悟空，绝对是国人啊刻在骨子里的神话的情怀了。那这部电影呢，是跳出了传统大闹天宫、西天取经的老套路，带来了全新的大圣故事。影片故事啊，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之后，取经14年的历程落幕。曾经桀骜不驯的齐天大圣褪去了年少的锋芒，一心啊坚守西行的信念，但是这份坚守却遭到同族手足的质疑和不解。昔日同伴立场相悖，矛盾爆发，一场关于初心、自由与束缚的史诗对决就此展开。不同于以往大圣题材影片主打热血打斗，大圣崛起呢是更侧重情感与内核刻画，它讲述的不是神通广大的英雄传奇，而是一个强者在世俗规矩、宿命枷锁当中坚守本心、活出自我的成长故事。画面呢更是拉满了国风的质感，云海天宫、山河大漠啊，还有仙侠幻境，每帧啊都堪比壁纸，东方美学氛围是直接的拉满这种感觉。不管是喜欢国风动漫的年轻人，还是偏爱神话故事的长辈孩子，都能看得懂、看得入迷，是今年暑期档非常值得一看的国风神话佳作。同样7月10号全新上映的迪士尼动画《海洋奇缘启航》，作为经典的 IP 续作啊，这部影片是承接前作的治愈冒险风格，再度带领观众奔赴蔚蓝海洋。勇敢的少女莫阿娜再次响应大海的召唤啊，携手半身毛衣开启全新的海洋探险之旅。整部影片呢是主打阳光、自由、勇敢与治愈，画面色彩鲜亮治愈，碧海、岛屿、星空、海洋生灵极致唯美，完美的 适配夏天的清爽氛围。剧情呢没有复杂的反转和沉重的剧情，全程轻松温暖，讲述少年奔赴热爱、突破自我、守护家园的故事。影片的配乐依旧是延续迪士尼顶级水准，旋律悠扬又治愈，感染力十足。还要推荐的是一部8月8号上映的亲子爆款《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作为无数小朋友的童年天花板 IP，《汪汪队》系列是从来不会让观众失望。全新续作是解锁全新冒险场景。影片啊，讲述一场意外风暴，让莱德队长和汪汪队全体成员误入神秘的恐龙岛。哎，这座岛啊，遍布史前恐龙，危机四伏，充满未知。熟悉的汪汪队成员搭配全新的恐龙伙伴，开启一场惊险又欢乐的救援大冒险。影片啊，延续一系列的这样冠以置之的正能量风格，剧情简单易懂，笑点密集，全程没有负面的剧情，传递勇敢、团结、善良、永不放弃的美好品质。画面特效也是全面升级啊，恐龙形象逼真可爱，冒险场面紧张又不恐怖。对于家长来说，这是暑期绝佳的幼娃神片，不用担心孩子看不懂被剧情吓到，既能打发夏日闲暇时光，又能让孩子收获成长与快乐，是低龄儿童暑期观影的首选。以上的三部风格各异的温情影片啊，涵盖国风史诗、迪士尼治愈动画、亲子冒险佳作，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为大家送上一组歌曲，稍后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解锁更新的电影。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刷新天气师傅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北风转南风3级。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6: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海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2: 你过来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欢迎继续回到莱萨，莱萨，我是凡尘。刚才介绍了温柔治愈的合家欢影片，接下来呢，我们聚焦成年观众的观影需求，为大家来拆解三部重磅硬核新片，涵盖超级英雄、职场喜剧、史诗冒险、热血解压、烧脑，一应俱全。那说这部新片是7月29号上映的漫威超级英雄巨制《蜘蛛侠：崭新之日》，作为今年暑期档最受期待的好莱坞超英大片，荷兰弟版的蜘蛛侠再度回归啊，血血超级英雄的热血传奇。影片全面升级剧情格局，以视觉特效跳出单一的城市对决模式，打造更宏大、更震撼的对战场景。不同于其他高冷超级英雄，荷兰弟版蜘蛛侠最大的魅力就是兼具超级英雄的责任与普通人的烟火气。影片啊，是依旧延续青春热血的叙事风格，既有炫酷炸裂的特效打斗、紧张刺激的正邪对决，也有少年成长的迷茫、坚守与温柔。剧情张弛有度，不会全程紧绷，也不会拖沓平淡。不管是资深漫威影迷还是普通观影观众，都能沉浸式体验超英电影的快感。炫酷的视听盛宴，热血的英雄内核，完美适配夏日解压需求，是暑期必看的硬核视效大片。第五部绝对的打工人专属解压神片，8月7号上映的爆笑喜剧《年会不能停二》。前作呢，是凭借真实扎心的职场讽刺、密集自然的笑点、接地气的剧情，成为年度黑马喜剧，收获无数打工人的共鸣。全新作品是续原班人马重磅回归，延续写实又荒诞的职场风格。影片呢，是继续聚焦当代职场百态，把职场的一些形式主义啊、内卷内耗啊、职场套路啊等等一些痛点啊，用幽默荒诞的剧情演绎出来，没有生硬的段子堆砌，每一个笑点都源自真实生活，搞笑之余又格外的扎心啊，看来让人直呼太真实。那整部电影全称是高能解压，看来所有职场焦虑啊、夏日烦闷呐、都一扫而空。它不只是一部喜剧，更是一部打工人的心声纪念片，适合上班族啊、职场人啊结伴来观看，暑期解压放松心情首选这部影片。还有一部压轴大片是8月14号上映的史诗冒险巨制《奥德赛》，改编自经典史诗 IP， 将千古流传的神话故事搬上了大荧幕，还原特洛伊战争之后英雄奥德修斯10年漂泊历经艰险归乡救赎的传奇历程。影片场面恢宏壮阔，山海绝境，神魔对决，海上风暴，战场厮杀，每一个大场面啊都极具冲击力，视听效果拉满，剧情呢也是

兼具史诗感与人情味，既有惊心动魄的冒险闯关，也有关于忠诚坚守、关于归途与成长的深度刻画。整部电影节奏沉稳啊，格局宏大，没有快三十的剧情套路，看完也是让人回味无穷，适合喜欢史诗大片、偏爱深度剧情、追求高级视听体验的观众，是暑期档最具质感的第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

0: 要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汽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乘联分会发布了六月狭义乘用车零售预估数据，最新厂商销售动向调研结果显示啊，占市场总销量七成左右的头部厂商，零售目标环比商业增长10%左右，半年度收官节点主动加力冲击目标意愿明确。结合终端表现初步推算，六月狭义乘用车零售市场规模约为165万辆，环比增长9.3%，其中新能源零售量预计是105万辆。左右，环比增长10.5%，渗透率约63.6%。新能源与传统燃油车分化持续加剧。乘联分会表示，六月车市将延续修复态势，尽管宏观消费疲软、高温淡季、五月末车辆透支等制约因素仍然存在，但已就换新政策持续发力，多款重磅新车集中上市，端午叠加618形成阶段性的促销窗口，多重利好支撑下修复动能与五月基本持平。综合判断，六月车市将呈现月初疲稳、月末抽量的走势。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办公厅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通知提到，选区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呢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乡村市场新能源汽车消费。除此之外，乡村消费者置换新能源车型均可按照政策要求来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2026年以来，国内汽车市场承压。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一至五月汽车产量、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6%和4.2%。其中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数据可见，新能源汽车增速也开始变缓，而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新能源汽车销量一直起积极作用。2020年至2025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销量分别为39.7万辆、106.8万辆、266万辆、320.87万辆、759.8万辆、943.1万辆。六年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车型累计销售突破2000万辆。大众汽车集团在上周举办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出台重磅改革方案，开启品牌创立88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业务重组。按照计划，2026年年底将在德国本土削减1.9万个岗位，至2030年集团合计精简约5万个岗位，约占大众德国员工总数的1/6。其中呢，大众品牌乘用车约精简2.8万人，奥迪、保时捷以及连年亏损的车载软件子公司 CARAD 合计裁员2.1万人。除了裁员，大众同步推进产能收缩，将全年产能从1200万辆下调至900万辆，缩减300万辆产能规模。大众大规模重组是为了破解长期的盈利困局，通过降本增效实现稳健经营，摆脱增收乏力、利润腰斩的发展困境。2025年，大众集团全年营收约3219.1亿欧元，同比小幅下降0.8%，营业利润仅89亿欧元，同比暴跌54%，创下近

10年来最低纪录，税后净利润从2024年的124亿欧元跌至69亿欧元，同比下滑44%，盈利能力大幅缩水。进入2026年，大众的经营颓势并没得到扭转，一季度营收756.57亿欧元，同比减少2.5%，营业利润24.63亿欧元，同比下降14.3%，整年交付量204.9万辆，同比下滑4%，营收、利润、销量三大核心数据全线下滑，经营压力进一步放大。据报道，欧盟委员会正计划对从中国进口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加征新关税。报道援引欧盟高级官员和行业知情人士的话称，欧盟委员会已完成相关准备工作，一旦获得多数欧盟成员国的支持，便可迅速推出相关关税的措施。据悉，欧盟方面给出的理由是2024年11月，欧盟对中国产的纯电动车加征11%至35.3%的反补贴税后，中国车企向欧盟出口的汽车正从纯电动大幅转向插电式混合动力，并在欧洲插混车市场迅速扩大份额。欧盟拟定附加税，或将对标此前针对中国纯电增程式车型征收的反补贴标准，即在10%进口关税的基础上额外加征最高达35%的税率。对于该报道，欧盟委员会拒绝置评。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的夜间的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风雨三级。
5: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日。

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我们接着来了解新款上界 H5 上市，推出增程纯电两种动力形式，共六款车型，售价区间是15.98至19.98万元。作为年度改款，主要针对内饰质感、座椅驾驶体验以及交互体验等方面进行升级。具体来看，外观新增原野绿还有傅雷红两款车漆，内饰整体升级超新龙顶棚，并对座椅版型缝线优化，质感更加精致。同时呢，还新增支持转向辅助影像功能的 WHUD 抬头显示，支持四项随动调节的15.6英寸随动屏，全系标配十处256色氛围灯。座椅方面新增主驾座椅和副驾座椅8点式按摩。主驾座椅12项电动调节，副驾座椅14项电动调节，新增副驾座椅语音控制，实体按键一键舒展收回，后排座椅新增3档通风加热功能，支持实体按键一键调节。问界 M6 新增纯电 MAX、MAX 加两款配置，官方指导价分别为22.98万元和24.98万元。MAX 版取消了车顶激光雷达、空气悬架，改用华为超魅激光视觉 LIMIR 方案。MAX 加版则是保留了896线车顶激光雷达、空气悬架加 CDC。动力方面没有缩水，电池则从此前的100千瓦时3元锂电池换成了81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续航分别是602公里和630公里。新增的两个纯电版本，表面上就是降价，本质上是一种精准的减配降价策略，把选择权交给了消费者。要长续航和满血配置，就多花5万上27.98万的长续航版；要性价比和低门槛，22.98万就能开走一台华为智驾的中大型纯电 SUV。吉利银河官宣全新 C 级纯电动轿车，正式定名为银河 TT。 这款中大型轿车采用溜背造型，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可随速的调节的电动升降尾翼。尺寸方面，车长4999毫米，轴距是2920毫米，与小米 SU7、 上界 Z7 等车型相近。辅助驾驶方面，将搭载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方案，支持高速、城区领航辅助驾驶、全场景智能泊车等功能。动力部分全系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提供后驱和四驱可选。 CLTC 最大续航是752公里。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

0: 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
5: 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爱范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优选百分百，我是凡尘。最近的天气啊，热浪翻滚啊，空调也成了家里名副其实的续命神器了。可是走进商场一看，品牌一大堆，型号满天飞，参数也看不懂，空调到底该怎么选啊？这是在上期节目当中给大家已经做过介绍。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再来说一说，在夏天运动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挑选运动服装。

美好的夏天啊，晨跑、夜跑、球类运动、户外徒步、全民健身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啊。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同样是运动，有的人呢清爽自在、全程舒适，有的人跑完一身汗，衣服沾满身，晒黑晒伤，脚底磨泡，甚至呢头晕闷热，运动状态大打折扣。很多人以为啊，运动随便穿一身衣服啊，穿上运动鞋就可以，装备根本无所谓。其实啊，夏季运动和春秋季完全不一样，高温高湿，强紫外线，大量出汗，对于我们的运动服装、鞋袜、防晒配饰都有特殊要求。装备选不对，不仅不舒服，还容易闷汗、中暑，皮肤受损，关节受伤。那我们先进入重点内容啊，夏季的运动衣啊，千万别乱买，更别乱穿。大家最大最普遍的误区就是夏天运动穿纯棉 T 恤，我相信 90% 的普通人日常运动可能都会这么穿，但从运动科学角度来说，纯棉是夏季运动的最差选择。啊，纯棉的面料柔软，日常穿着舒服，但它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吸水不排汗。夏季啊，运动出汗量大，纯棉衣服会瞬间吸满汗水，紧紧地贴在后背腋下躯干表面，完全锁汗不挥发，这就会造成三个问题：第一，皮肤不透气，热量散不出去，越冻越闷热，极易体感燥热啊，乏力，甚至轻度的中暑。第二呢，湿衣服贴身反复的摩擦皮肤，会造成泛红、发痒、起疹。第三呢，运动结束吹风，湿水棉质衣物啊，降温极快，非常容易受凉感冒。所以啊，夏季运动服装的第一个选购标准就是放弃纯棉，认准功能性的速干面料。大家买运动上衣、运动短裤、运动套装的时候，认准面料成分，聚酯纤维、锦纶、速干混纺面料，这类专业运动面料采用导湿织造结构，原理不是不吸水，而是快速导湿，急速蒸发，汗液呢从皮肤表层快速的传导到面料外层，迅速风干，实现出汗不贴身，全程保持干爽透气，非常适配夏季的高强度、高出汗量的运动场景。这里呢，也是要和大家一起来避一个网红的误区，不要盲目追捧市面上的什么冰丝 T 恤啊、瞬间凉感衣啊。很多平价的冰丝只是表面涂层带来的短暂凉感，刚穿上凉快，一出汗一洗涤，凉感涂层就脱落了，立刻变回普通的棉汗面料，根本不具备专业的运动属性。穿运动衣啊，稳定速干、持久透气，远比短暂的凉感更为重要。夏季白天运动啊，紫外线是皮肤最大的伤害源了。普通的衣物透光、透紫外线，看似遮住了身体，实则照样晒黑晒伤。那大家选购户外的速干衣、运动防晒外套、运动长袖，直接看吊牌标志，认准 UPF40+ 国标认证。 UPF40+ 代表可以阻隔 80% 以上的紫外线，是日常户外运动最稳妥的防护标准。无论是跑步、打球、登山、徒步

部，都能有效地避免紫外线直射损伤，预防皮肤晒红、晒伤、老化。同时呢，大家可以简单的来记一记啊，面料织密度越高，版型越规整，防晒效果越稳定。轻薄透光的镂空款式只适合室内运动，不适合户外暴晒场景。强光户外运动优选一些浅色系的白色、浅灰、浅蓝、浅绿。浅色呢可以反射阳光，减少肌热，体感温度更低，运动更清爽。室内健身呢，夜跑啊，阴天运动啊，可以选择深色系，深色吸热散热快，耐脏，又适配低光的场景。那版型方面啊，夏季运动切忌过度紧身，贴身压力过大会束缚肢体运动活动，压迫毛孔排汗，运动极易闷热疲劳。优选微宽松的高弹力的立体剪裁的运动版型，活动啊无束缚，腋下腰腹大腿不堆积汗液，透气散热效果更佳。贴身运动内衣、瑜伽服优先无痕无硬标，高弹速干款，避免长时间摩擦造成皮肤的损伤。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北风转南风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4: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5: 折射潮流趋势，
6: 点亮时尚之光，
7: 点亮时尚之光。
2: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

欢迎回到优选百分百节目。刚才我们讲了夏季运动服装的挑选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聚焦容易被忽视却最影响运动安全和舒适度的装备：运动鞋、运动袜、防晒帽、运动眼镜。看似小小的配件，却是夏季运动防护的关键核心了。首先来讲夏季运动鞋的挑选标准啊，核心三要素：透气不闷脚，轻便减震，防滑护关节。夏季双脚出汗量大，闷热潮湿不仅难受，还容易滋生细菌、起水泡、打滑崴脚。选购鞋面优先选择非织网面，大网眼透气镂空设计，这种鞋面空气流通性强，运动过程当中持续带走脚底热气和汗液，彻底解决闷脚潮脚问题。千万不要穿厚重的皮革鞋、板鞋、老爹鞋做夏季运动，透气性极差，极易闷热疲劳。鞋底呢，选择要分场景，日常跑步、跳绳、快走，优先轻量化软底减震鞋底，可以有效地缓冲落地冲击力，保护脚踝膝盖，避免长期运动造成的关节劳损。打球、健身操、折返跑这类大幅度的运动，重点要看鞋底纹路深度和抓地力。防滑耐磨鞋底能够有效地避免出汗打滑、摔倒受伤。尺码方面给大伙一个黄金的标准啊，夏季运动双脚冲鞋会轻微的发胀，选鞋不要顶脚，不要过大，脚尖一留一指空隙，脚踝包裹贴合是最佳的状态，不磨脚不崴脚，运动呢也会更稳。接着是运动袜的选购干货啊，老话讲鞋舒服不如袜舒服，夏季运动啊千万不要穿普通的纯棉厚袜，棉袜吸汗存水，湿透之后紧紧的贴脚，摩擦力剧增，跑几分钟就容易磨出水泡。夏季专属运动袜，认准薄款速干短袜、船袜，优选速干混纺经疏透气面料，兼顾吸汗导湿速干三大功能，重点挑选脚尖脚跟加厚、足底防滑、无骨缝合的专业运动袜，减少摩擦凸起，彻底杜绝运动磨泡磨破皮。袜口弹性适中，不勒腿不掉跟，适配所有运动场景。最后再来说一说两套刚需的防晒配饰，运动帽和运动眼镜啊。夏季户外运动，头脸眼部防晒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先来说说运动帽的选购，首先选择 UPF40+防晒认准的专业运动帽，拒绝普通的装饰帽。场景区分很简单，日常跑步、夜跑、有氧训练，选空顶的运动帽，遮挡额头防晒，头顶完全透气，不闷头皮，不积汗。登山徒步长时间户外暴晒，选加宽加长檐的速干帽，可以覆盖额头、脸颊、脖颈，实现全方位的防晒。面料啊，必须是轻薄速干透气网孔设计，出汗不贴脸，不闷痘。帽围可调节，运动稳固不晃。最后是运动眼镜，很多朋友觉得戴眼镜多余，其实啊，夏季强光、地面反光、紫外线直射非常容易造成眼干、眼疲劳、视力损伤，长期户外运动护眼必不可少。选购第一标准就是认准UV400 全波段防紫外线，可以100%阻隔有害紫外线，保护眼底和晶状体。镜片颜色首选灰色、墨绿，色彩还原真实，不偏色，防眩光，视野清晰，适配绝大多数运动。不要购买彩色装饰镜片，几乎没有防护眼睛的效果。镜框优先选择柔韧防滑的专业运动材质，轻便耐摔，镜腿防滑，鼻托贴合，大幅度运动也不过于滑动移位，有效抵御强光和反光，保护双眼。总之，合适的运动装备啊，不是精致消费，而是运动安全的第一道保障。选对装备，既能够提升运动体验，又能够有效的规避晒伤、磨泡、关节损伤、闷热中暑等问题啊！希望大伙能够清爽、安全、健康的度过运动盛夏。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朱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我想。我想啊，
3: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嘻嘻哈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嘻嘻哈哈杂货铺，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东。今天咱们嘻嘻哈哈杂货铺呢，来聊一个特别应景的话题，夏日消暑妙招和夏日趣事儿。那你有什么独门的消暑绝招呢？或者这个夏天遇见了什么好玩的事儿、好笑的事儿，通通都可以发过来，我在直播间等候大家哦。

说到消暑啊，我先给大家来点硬核的。最近网上有一个特别火的话题，抱冬瓜睡觉能消暑。有网友说啊，这是老祖宗严选。我呢查了一下，古人确实有类似的招儿，不过呢人家抱的不是冬瓜，是一个叫竹夫人的东西，竹子编的一米来长的圆柱形的笼子，中间呢是空的，利用空气对流来散热，抱着睡觉是又凉快又通风啊。高级点的版本呢还能够先在井水里冰镇一下，再塞点茉莉花栀子花进去，又清凉又香。当然啊，咱们现代人没条件抱住夫人，那空调风扇我们都有的吧。不过呢小东得提醒一句啊，空调虽好可不要贪吹哦，长时间密闭吹空调那么身体受不了的。好，咱们再一起来看看朋友们的互动吧。我们第一位好朋友叫小热，他说了小东哥，我的消暑妙招就是一个字儿，蹭。商场蹭空调，书店蹭空调，地铁蹭空调，实在不行就去超市冰柜旁边站一会儿，顺便还能够想想晚上吃点啥。哎呀，这位朋友是蹭凉界的资深玩家，不过我得说这招确实实用，省钱又凉快呀。

木木来互动了，他说我的妙招特别简单，西瓜对半切，拿勺子挖着吃，吃完瓜皮扣脑袋上当帽子，又凉快又防晒。瓜皮扣脑袋，这位朋友您是认真的吗？不过话说回来，夏天吃西瓜确实是顶级的享受啊。古人就有扶干瓜于清泉，沉朱里于寒冰的说法，把瓜果放在清凉的泉水里泡着吃，那滋味太美了。

小婉她说了，她说我的消暑妙招是白天拉窗帘，晚上开窗户，白天把家里所有的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的，不让太阳进来，晚上凉快了再开窗通风，省电又凉快啊！这个办法科学，白天遮阳，晚上通风，确实比一天到晚开着空调要强，给你点赞。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北风转南风3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6: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7: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8: 城市大数据929，
6: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9: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7: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10: 在山的怀抱里
6: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7: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2: 现在播报
6: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3: Radio Plus
6: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九二九。
14: 我想我想
15: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16: 欢迎光临
15: 九二九，嘻嘻哈。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嘻嘻哈哈杂货铺，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互动的内容啊。我们的好朋友吃货本货他说了，消暑良方，他说夏天我只喝三样东西，绿豆汤、酸梅汤、百合莲子羹，他说冰镇饮料越喝越渴，不如这些养生又解暑啊。说到绿豆汤，这可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消暑良方啊，老一辈人呢夏天都爱

熬一锅的绿豆汤，清甜解暑，清热祛湿。不过我得提醒一句啊，绿豆汤别冰镇的太狠了，温温的喝最好，对肠胃也比较友好。

小小也来互动了，他说我出门必带三件套，遮阳伞、墨镜、手持小风扇，尤其是那个挂脖风扇，解放双手，走哪凉到哪。挂脖风扇现在确实是潮流单品啊，反正我自己也入手了一个。不过说真的，夏天出门呢，真的墨镜、帽子这个防晒一定要做好啊。

小静来互动了，她说：“哎呀，你们的都太麻烦了，我的消暑妙招就是心静自然凉，往沙发上一躺，啥也不想，一会儿就不热了。”这位朋友，您境界高呀！白居易有诗云：“热散由心静，凉生未是空。”不过我也想问一句，你心静下来的时候，真的凉了吗？

时间过得真快呀，一个小时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又到尾声了。今天咱们聊了消暑妙招，收到了大家的精彩分享，谢谢大家让今天的节目这么热闹。最后小东送大家一句话，夏天虽然热，但热有热的过法，抱个西瓜，喝碗绿豆汤，找个凉快的地方待着，再想想那些好玩的事儿，这个夏天其实也挺美的。好，这里是嘻嘻哈哈杂货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嗅盼，细品古今茶。FM 九六九，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程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

0: 瀑布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太阳也落下了地平线，天空渐渐的黑暗。 KD 将直升机升入高空，一边北上，一边将雷达的扫描和数据处理等级调高，盯着屏幕，等待看到聚集地特有的许多的生命信号出现在屏幕上。 KD 靠雷达和辅助功能找到了一块凹地，把直升机停在了那里藏好，带着艾利克和小孩跳下来，准备步行前往发现的聚集地。在空中的时候，他们看到那里有一些若隐若现的火光，灯光忽明忽暗的照着倾颓的楼群，那里大概曾是一座小型城市。荒路漆黑， KD 右手握刀，调节热气流，控制红光的亮度。
2: 你能教我这种魔术吗？我学会了以后就不怕黑了。
1: 小孩期盼地问。
2: 这需要很多年的磨练才能成功，你太小，长大之后才能学习。啊，对了，你跑出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阻碍，比如路障或者巡逻？
3: 有人搭了栅栏，好多带刀的人在那里走来走去。
2: 你是怎么出来的？
1: KD 停住脚步，他们不能这样贸然靠近。
3: 倒塌的楼房和栅栏围着城市，我从倒塌的楼房的空隙爬出来的，那里没人看着。
2: 走，我们过去看看。
1: 三个人便改变了方向，走了几分钟，看到了灯火阑珊的废墟。KD 收回利刃，匍匐在地上远远的观察。只见城市的入口摆着路障，路障上还焊有一层层的大钉子，似乎还通了电。
2: 你爬出来的地方在哪儿啊？
1: KD 小声问。
2: 往左边看。
1: KD 顺着小孩手指的方向看去，回路里猛地一惊。
2: 就是那座倒塌的楼。
3: 是啊。
2: 你当时怎么爬出来的？
3: 下面有缝隙，我从那里钻出来的，钻了好久呢。
1: 卡口的灯光照亮了100多米外的坍塌建筑，星陨石未完工又遭破坏，到处是裸露的钢筋和断裂的水泥板。别说在夹缝中钻入钻出，但是靠近就让人感到恐惧和不安。那些钢筋就像魔鬼的利爪，歪七八扭地潜伏在夜幕下，带着擦破皮肤就让人一命呜呼的破伤风杆菌。那些水泥板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坍塌。在这种建筑里，连登带爬的往高处去，随时都有被掩埋的危险。可能是因为孩子的身小体轻才侥幸通过。
2: 里面全是那样的人吗？
1: KD 指指卡口处那些守卫。
3: 还有普通居民，
2: 都很排外。
3: 不是，只有那些带刀的抓人的。
2: 你们做了什么他们要抓？
3: 我们什么坏事都没干呀。
2: 那些居民都没有阻止他们？
3: 没有啊。
2: 你爷爷被抓后你见过他吗？
1: 男孩摇摇头。
3: 我不知道爷爷在哪儿，他让我等人走后就逃离这里，跑得越远越好。本来第一天那些带刀的人还很和气地放我们进去，让我们住下，没想到第二天他们就突然来抓我们。
2: 瓮中捉鳖吗？ 那边卡口的人太多，我们不能打草惊蛇。小孩，你待在这里，我从废墟上翻过去抓个人来问问，15分钟后回来。
1: 艾利克明白自己必须留下，面对这种防卫措施，自己跟着只会拖 KD 的后腿，他要成为他的助手而不是保护对象。 KD 把大枪留下，弓着身提着刀，在夜幕中轻声快步地往塌楼跑去。他借着卡口处飘来的光观察摇摇欲坠的建筑物，然后蹭的一下纵跃而上，轻而易举地翻了过去。
3: 好厉害的魔术啊！
1: 小孩惊叹着。艾利克轻轻地摸着他的头，笑而不语。废楼后是一条水泥路，或多或少铺着碎石，两旁堆着瓦砾和杂物，还有些

0: 实在想不出如何重复利用的生活垃圾。不远处用废旧石板和木头搭成的房子中，市民都已经睡去，整条街道一片的寂静，似乎能听到虫鸣。从刚才半空瞟到的情况看，城市呈放射型布局，中心区域极可能有当地武装，那些被抓的外来人大概与那里有关系。此刻 KDA 需要找到一个落单的家伙。他四下观察了一会儿，又跳上较高的废墟顶部，像猫头鹰一样静静地搜寻猎物。城里看不到巡逻人的影子，只有卡口处人头攒动，除此之外的地方无不是漆黑一片。 KD 此时分析了一下，心想不能去卡口抓人，先去城中央区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吧。 KD 不能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只能穿梭于街道与街道之间的无人废墟中。这里到处都是断裂的裸露的锈钢筋和摇摇欲坠的承重墙、水泥板以及动物粪便、碎玻璃渣和腐烂的生物死尸，包括人的。他一边跑一边想着孩子是怎么从这种地方逃出去的。出乎意料的是，城市中心区不仅没有武装人员，连建筑也不见一个。那里是一个广场，石板地砖被搬走了不少，地下的管道也被人给拆了，使得广场上大片区域被含有有毒化学物质的放射性灰尘和污水覆盖。 KDA 只得纵跃而起，在半空中将整个城市外围的哨卡分布尽收眼底。有12个出入关卡，大致每点钟方向一个，很平均的布置。那是什么？他目光敏锐地盯在5点钟方向，可惜只是一瞬便不得不落回了原地。错不了，有人刚刚进入了城市，这是个机会，我必须悄悄过去看看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 KD 悄悄地走到5点钟方向的卡口边，隐身废墟之中，透过破烂窗户的缝隙观察外面的情况。那是拖家带口的流浪者，两个人，大概是夫妻，男人扛着两把枪，身上缠满了子弹袋，女的怀中抱着婴儿，三个人都骨瘦如柴，那些守卫正七嘴八舌地忽悠他们。
1: 我们这儿虽然不富裕，但非常欢迎外来人入住，这里人人平等，互帮互助互爱，有许多外来户在废墟中安了家，虽然简陋，但是很安全，还有我们这些志愿者保护，你们在里面可以安心的生活。
2: 是的，是的，什么都没有也没关系，只要努力，一切都有了。
1: 外面风大气寒，快别在那站着了，会把孩子冻坏的。
0: 那些守卫无不神色祥和，你一言我一语，说的这对夫妻心花怒放，倒是怀中的孩子被吵醒，哭个不停。女人忙低头哄，不时抬头向他们表示歉意。
1: 嘿，能哭能睡才是好孩子嘛。
0: 守卫们一阵大笑。 KD 从远处观察着，不禁感到回路里有一股凉气，不露声色。
1: 趁人之危，好狠毒的一帮家伙。
0: 移开路障，两个守卫带着夫妻往城中走去。 KD 趴在两块夹成人字形的石板下，待他们走远了，才贴着墙角一点点的跟进。守卫将夫妻带到一个僻静的角落，两旁稀稀落落的搭着七八个漏屋，勉强不透风。
1: 就是这里，那些废墟里的东西，只要能用能修的请自便，我们回去了啊。
0: 守卫客气地说。这对夫妻满怀感激之情向两个守卫鞠了一躬，用敬仰的目光目送他们离开。
2: 机会来了。
0: KD 躲在半截的水泥管中，静静地等待两个守卫靠近，却不巧听到了他们如文语般的对话。
1: 还有七个多小时才天亮，
0: 一个守卫小声地嘀咕着。
1: 等大家都起来再动手抓他们，注意，一定让他们看到他们看不到

0: 达不到目的了。另一个守卫说，当面抓与背后抓效果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政治技巧。嗯，这两天还不错，接二连三的有人来。是啊，正好前几天矿上累死了几个劳力，年轻人都能累死，咱们是不是用得太狠了？这给那么点糟粮食，一天干16个小时。闭嘴，给你吃的用的，哪来那么多废话？再说，把你也送到矿上去。不不，对了，那夫妻的婴儿怎么办？让我们的人抚养，长大后就是我们的人了。嘿，还是你聪明，我咋就这么笨呢？笨就是笨，没得说。话音未落，一个守卫感到后脑受到了一记重击，顿时昏迷倒地。另一个守卫还未反应过来，一把刀已经架在了脖子上，嘴巴也被捂住了。想活命就别说话， KT 小声道。守卫的嘴被捂着，只能发出一种近乎呜呜咽咽的声音。 KT 见他仍不停地发声，刀刃向里面切了一小份，那人拼命地点头，一声不吭了。跟我走。紧跟着又是一记重击， KT 一手提着一个守卫翻出城，返回原处，带艾利克和小孩走向了直升机。他从货舱抽出绳，麻利地将两个守卫五花大绑。小孩在旁边看着，对 KD 充满了崇拜。
1: 这是哪儿？
0: 一个守卫被 KD 指尖的冷风吹醒，发现自己与同伙背靠背的绑在一起，头昏昏沉沉。那个较笨的守卫忽然喊出来，
2: 我们被抓了。
0: 你才反应过来，另一个骂了一句。我问什么你们答什么，如果不然有你们好看。KT 用刀抵着两个人的下巴，要杀要剐有你。那个叫聪明的守卫骂道。是吗？ KT 将他推倒，拽过他右手五指，平摊在地上，将刀尖向下。你信不信我的刀会拿不稳？
2: 你来吧。
0: KT 的手一抖，刀尖不偏不倚地插在守卫的拇指与食指间的细缝里。
2: 我不骂。
0: 那就再来几次。 KD 小男孩还有另一个守卫惊奇地看着 KD 的手高速地运动着，刀尖在那个守卫的五指缝隙间穿梭，就像机关枪扫射一样。由于夜晚的视线不好，运动的手臂几乎连成一片。
2: 饶了我吧，饶了我，救命啊。
0: 那个守卫终于撑不住了， KD 笑着抽回刀问，你们为什么骗人？
1: 因为用善意的谎话把他们骗进来，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跑也不会防备。
0: 抓住之后要做什么？
1: 送去煤矿干活。
0: 煤矿在哪儿？
1: 我会带你去。求你别杀我，我什么都说什么都说。
0: 讲讲你们的煤矿吧。那个守卫喘着粗气结结巴巴地说，
1: 这有个煤矿，8年前发现的，头决定抓外来人干活，供养本地人。
0: 刚才那对夫妇也会去挖煤？
1: 对。
0: 现在不动手要等到白天？
1: 因为白天的话本地居民会看到我们是为了他们的幸福生活而抓外来人当苦力，都是为了他们的权益，他们就会感激和服从我们的统治。
0: 这是阴险的伎俩。煤矿在哪儿？
1: 在城外，城里有地下通道通往一个峡谷，煤矿在谷底。
0: 通道有多长？
1: 16公里。
0: 这么远？
1: 8台挖掘机挖了1年多才挖出来。
0: 都是抓人干的吧？
1: 是的。
0: 通道里有看守吗？
1: 只在入口和出口有，通道里只有传送带。
0: 城里有多少守卫？
1: 大概100人。
0: 煤矿呢？
1: 300人。
0: 工人有多少？
1: 好像70几个。
0: 四皮防范的好严呐。

0: 所有看守的武器配置和你一样吗？
1: 基本是。
0: 电磁步枪和无钢砍刀，城里100个守卫倒是不难对付，不过还是要减少麻烦，直接从空中去煤矿峡谷比较好。 KD 此言一出，在场其他人无不惊愕地盯着他，除了艾利克。煤矿有多大？
1: 不知道，我没法描述，去的次数不多。
0: 你们这种做法，市民中就没一个反对的吗？
1: 没有。
0: 也没有市民给不知情的流浪者通风报信吗？
1: 也没有。
0: 他们都是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 KD 沉默不语，回路中有一股莫名的悲凉、难过和复杂。
2: 我们保护他们，把八道的煤分给他们，所以他们支持我们。
0: 一个守卫继续说，我们只是给外来的流浪者工作的机会，也给他们粮食和水，并没有怎样虐待他们。
3: 胡扯！一天工作16个小时是怎么回事？年轻人都累死了是怎么回事？
0: 300人看着几十个人干活是怎么回事？
3: 你在撒谎！
0: KD 把刀抵在了一个守卫的脖子上，眼看就要流血。
1: 我承认我撒谎，不要杀我呀，饶了我吧。我们给他们吃的、住的还有喝的，就是累一点，至少不用担心机器人和野兽屠杀吧。
0: 另一个守卫突然说话了。
3: 笨蛋！
0: KD 刀下的守卫骂了一句，转头对 KD 满脸堆笑。
4: 他说话不过脑子，请您原谅，请您原谅。
0: 哼，你们这么干不亏心吗？ KD 没有责难，淡淡地问。
4: 有，真的有，我每天都自责，真的。可是人总得活命，是不是？这不是没办法吗？您大人有大量，我们无能，我们要是有办法也不会这么干呀。我们
0: 峡谷在哪里？
4: 西边，那里都是悬崖，以前还有从峭壁上凿装上去的梯子，后来地下通道修好了就都给拆了。
0: KD 收回利刃插在腰间，将两个家伙提到了直升机边，把绳索拴在起落架上。他一边拴一边心里默默地想着，这是什么世道啊，为了活命先是从自然榨取，遭到 EOW 破坏后便开始从同胞身上榨取。加巴沃克，人类之中有这样的杂种存在，你还要拯救这些人吗？本地人没有握着刀枪，却都沾着血，享受好日子的时候不说自己的给养从何而来，刀架在脖子上才说自己并不知情，没有直接参与剥削，个个都是共犯。他把两个守卫嘴里塞上了破布，叫艾利克和小孩坐进驾驶室，起飞前低头瞪了两个恶棍一眼。
3: 走，跟我去矿井。
0: 一个武装看守扬起手中的皮鞭，往一个累得再也挪不动步、可怜巴巴的老人干瘦的肩上抽去。皮鞭高高的举起，猛地挥下，却被一个勉强还算壮实的中年人挡住。鞭子带水，抽在中年人的肩膀上，棉服破口，皮开肉绽。
3: 干什么？想造反？
0: 霎时围上了3个武装看守。
4: 他年纪太大，担不动这么多啊，你们给他装的太多了，干嘛要把新劳力逼死呢？
0: 中年人的话既表达了怒火，又找不出破绽。中年人抓过老人的铁扁担，连同自己的担子一肩一个，咬着牙将4大筐煤块运到几十米外的传送带上料口，倒进料仓，累得满身虚汗，大口的喘气。老人赶忙上前把担子接下来，连连的道谢。中年人没有说话，提着自己的铁扁担，或者说是钢管，原路返回黑洞洞的坑道里去了。武装看守见到事情解决，骂了几句，继续喝热水。一鞭子解决问题，没有用到更严酷的刑罚，比较完满。剥去劳工御寒的外套，吊起，寒风之中下鞭雨，是他们眼中最简便、最有效的管理法门。
5: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6: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5: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8: 在山的怀抱里。
6: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92.9现在播报，
6: 信号
5: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6: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3度，南风转北风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毒

0: 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传送带从通道里穿过，连接煤矿和废墟城，一点点地将这名为黑金的珍贵的能源材料运送过去。矿坑内外，他们的脸上、头发上、衣服上都是一样的漆黑，只有在睁开眼和张嘴说话的时候，才能看清是人而不是一块煤。他们的指头冻得生疮开裂，煤粉从那些伤口渗进去，疼得呲牙咧嘴。每个人的食指都是黑乎乎一片，带着血丝，仿佛来自地狱的恶鬼的爪。老人两鬓苍苍，满脸皱纹，煤灰便在那些皱纹中安了家。他脚下的坑道一直往前延伸，每隔十米有一盏矿灯，勉强照亮脚底的路。他身边不时有挑着担子的、素不相识的、或年轻或衰老的人经过，都是男人，不见女的。他穿着一件用旧皮破布缝制而成的双层夹衣，在夹层中填满了稻草，没有棉花，更没有自动制热的设备。他就是靠这点稻草撑起的空气夹层御寒，当然这棉服不能受挤压。老人为了不让扁担压坏衣服，来去都是用手举着，负担无疑比一般人大得多。然而他又有什么办法呢？矿井结构十分的简单，从峡谷底部平直地挖进去，最里面的人用气钻、炸药、铁锹和镐头一边向内开掘，一边把黑洞洞的纯或不纯的煤块挖出来堆在身后，后面有装料工或用铁锹或徒手将煤块放进搬运工的挑筐里，搬运工再将其挑到传送带的入料口。整个矿道里不见任何的防水、防瓦斯泄漏设施，除了监管的武装看守，工人都没有配备防护设备。至于防坍塌，只是用一些原木或铁棍撑住坑道顶。这样的坑道在这个谷底有18条，有两条在用，其余16条因煤被挖尽而荒废。为了节省成本，劳工们便在皮鞭和枪口的逼迫下，从那些废弃的坑道里冒着生命危险，把那些原木、铁棍一点点地拆运出来，再装到正在挖掘的坑道中。年轻力壮的劳工负责开掘，每开进一段距离，架子工便将原木、铁棍搬过去支住那段洞顶。手工开掘还比较好，遇到特别坚硬的地段时，劳工们便不得不从武装看守那里申请使用炸药。武装看守为了避免他们用炸药造反，便会将坑道里的人都赶出去，在洞口将炸药交给一名挖掘劳工，用枪指着他，命令他进去安装和爆破。负责爆破的劳工先在岩石中钻出指粗的孔，把炸药塞入，把导线接在炸药上，并慢慢地顺到安全的地段，连上起爆器。那些架子工严阵以待，当炸药引爆后，便第一时间冲进去撑住刚炸开的区域的顶，以防塌陷。这种工作的风险极高，所以轮到谁干这活，谁都祈祷不要碰到硬岩石。对于工具坏掉的劳工，会被看守领到一块由石头垒砌成的小房间换去，有人持枪守在门口，有人记录工具出纳，还有人负责清点，以防工具滥发滥用。在这种严格的管理下，武装看守们自己想私藏点什么也很难。
2: 到点了，到点了，换班！
1: 一个武装看守在坑道外怒吼，正在等着装煤的老人便转身往通道入口看。远远的，只有昏暗的灯光照着，似乎有一群疲劳的劳工正排着队走进坑道来。
3: 别站着，不等到换班的人接替你的扁担，就不要歇着，否则要挨揍啊！
1: 旁边的工友小声地提醒老人。
3: 谢谢你，谢谢你。
1: 老人低头继续干活，刚弓下身，一只粗大的黑手伸过来，把扁担拿走。老人直起身，愣愣地看着那个从未见过的人，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换班吧。身后不知谁推了老人一把，他便踉踉跄跄地往外走。

0: 随这些被囚禁劳动了16个小时的劳工自觉地排成一队。他们拖着疲惫而肮脏的身躯，双目呆滞无神地慢慢往外走，仿佛一列被夺走了灵魂的僵尸。坑道外有个一米见方的木箱，装满了糟谷子。一个武装看守用木勺舀出，倒在劳工们布满灰尘的手中。那些武装看守也不仔细称量，有的勺舀得尖尖的，有的则舀得平平的，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只想着快点分完回去休息。在劳工们看来则完全不然，他们会发自内心的羡慕嫉妒那些领到尖尖的食物的家伙，如果这彩头轮到自己，会高兴地暗暗咧开嘴，如果自己倒霉则垂头丧气。有的劳工边走边把谷子倒进嘴里使劲地咀嚼，太干涩便拼了命地用舌头舔上颚来促使多分泌一些唾液。有的劳工小心翼翼地捧在掌心，攥得紧紧，生怕有一粒从指头缝中漏出去。这种东西没有营养，除非在谷子壳里发现虫子，那真是绝大的幸运。这种高蛋白的东西可遇不可求。接过一捧口粮后，劳工们便沿着荷枪实弹的武装看守围成的人墙通道往峡谷深处的大屋走去。大屋是住宅区，在峡谷深处较窄的地方，谷壁挺直，相距3到4米，充当了大屋的两面墙。另两面墙由石头混着泥土垒砌而成，在两谷壁间横架着许多嵌入石头的铁棍，上面铺满了破油毡、木板、铁皮，算是屋顶了。老人惊奇地看到，在2米高的屋门口竟然有一株类似爬山虎的植物顺着屋顶垂下，遮住了门口。植物茎粗叶大，蔓藤有人的小腿粗细，树叶如半张的睡榻，都长着绿色的随风摇曳的绒毛，让人看着很不舒服。
1: 哦，冬天了还能看见绿色植物了，
0: 老人嘀咕了一声。前面的工友回头看了他一眼，眼神中带着苦笑和讽刺。
1: 没事，别去碰那东西，会死人的，
0: 老人后边的工友淡淡地说。老人正诧异着，只见门旁一个武装看守从怀里掏出个小瓶，对着门口垂下的大叶子和蔓藤喷了几下，这些植物像是在躲避喷剂似的往两侧分开，露出了门口。武装看守努了努嘴，劳工们便打开门鱼贯而入。老人经过门口的时候想试着触摸一下这棵奇异的植物，忽然想起了刚才工友的忠告，便把手缩了回来。
1: 哼，很聪明嘛，摸了之后全身红肿，高烧不退，3天便死了，
0: 一个工友说。大屋里和屋外一样冷，漏风，地上铺着和屋顶一样的材料，劳工们各自找地方睡去。老人渐渐地发现烧后的木板和油毡上面躺的都是身材粗壮打架也很厉害的劳工，那些又瘦又弱的劳工则多蜗居在铁板上，甚至干睡在地上。实在没有办法，便彼此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他四下瞧瞧，剩下的地方已经没有多少了。
1: 哎，随便随便找个地方算了。
0: 他看到四个与自己身形差不多的劳工背靠着背挤在半张薄油毡上正准备睡觉，一个是少年，两个是中年人，最后一个是与自己差不多的老人。他觉得可以与他们挤一挤，便走上前在油毡角落坐下。
1: 哟吼，真不见外啊，新来了吧？
0: 其中一个中年人睁开了眼睛问。
1: 是的。自己？
2: 不，我还有个孙子，但他不在这儿，他逃出去了。
1: 哎，是啊，一把年纪了，他们也不放过。
0: 其中的老人叹气道。
2: 都别废话了，就8个小时，还不赶紧睡。
0: 旁边有个工友开始骂骂咧咧的，老人便打着哆嗦把头 埋在了膝盖里，闭上眼。
2: 孙子，孙子，你逃出去了吧？现在安全吗？
0: 在昏昏然的半睡半醒状态中，疲惫而饥肠辘辘的老人脑海中只剩下这个念头。坑道里的工作主要有三种：挖煤、装料和运煤。每个劳工每天工作16个小时，第一个坑道干8小时，第二个坑道干8小时，然后才能获得8小时的休息。劳工分三班，两班干活，一班睡觉，流水线作业。仿佛眼睛一闭一睁，8个小时便过去了。在皮鞭、咒骂和催促声中，老人这班劳工被赶了起来。
2: 真不让人活呀。
0: 老人被冻得哆嗦，不住地流鼻涕咳嗽，脚底已经没了知觉。武装看守对着门口的植物喷射特殊液体，叶藤向两侧摆开，劳工们便耷拉着脑袋走出来。他们领了出工前的那一点微薄的糟谷子，一边捧着吃，一边到坑矿深处接过上一班的工具。老人进洞前瞥了一眼，只见一个浑身是血的劳工从坑道中被抬出来，他刚在爆破中失去了双腿。
2: 真可怕，那个人会被送到哪儿啊？
0: 老人小声地问工友。
2: 如果能救过来，就去干点动手不动脚的活儿，你别以为有多好，总之也会累个半死。如果救不过来，
3: 救不过来怎么样？
2: 哎呀，别问了，我也不想说呀。
0: 在大屋旁边还有间小木屋，里面堆着各种煤矿的机器零件。两三个懂技术的劳工在极为严酷的监管下负责维护与修理工作。这似乎也是个美差，只要你可以忍受十几把枪和30多双眼睛同时注视你的一举一动。不论什么工种，劳工手上的茧子都是磨了生，生了破，破了再磨。此时天色已入傍晚，老人抬起头看看峡谷上面的一线天空，跟着人群走入坑道。他们心下惆怅，天一黑这里就更冷了，他感觉自己像个濒临散架的老爷车，仿佛走着走着身上的零件就会掉下来。他鞋底穿了孔，脚心直接贴在冰冷的地上，偶尔踩到尖锐的石子便忍着痛拔出，远远丢开，防止其他人再踩到。他双臂已酸得什么都搬不动了，然而接下来还要干16个小时。
2: 我不行了，我撑不住了，看来我是要死了。
0: 老人心里默念着，神志开始恍惚，身子打着晃，马上就要晕倒了。从坑道外突然传来了一声怪响，洞里的劳工几乎都没有注意，而洞外的武装看守则看得当场惊呆。一个武装看守从头到脚被什么东西贯穿，倒在地上，当时毙命。
3: 怎么回事？
0: 武装看守们很快聚拢到死者的旁边查看，惊魂未定，轰轰声又响了起来。武装看守中不断地出现被贯穿而死的人，看守们惊慌地四散而逃。轰轰声原来是头骨被击碎发出的。有一个似乎是负责人的看守看出了蹊跷，当即下令所有人往坑道或房屋里躲。坑道内的劳工们正在迷迷糊糊地干活，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就被身后涌入的武装看守撞倒。他们像见了鬼一样发狂地往坑道深处跑。负责人在坑道边蹲着，远远地看着死掉的30几个同伙。
2: 自上而下穿口，有人在上面射击，
1: 都给老子出来，向上面开火，别给老子省子弹。
0: 在强令下，武装看守们不得不握着电磁步枪跑出坑道，一出洞口便举起枪扣动扳机，子弹如逆雨破空向上扫射。负责人和两个手下趁此掩护从坑道冲出，跑进谷中一间有机枪哨岗、大铁门、加厚水泥墙的屋子中。当他们出来时，从头到脚都穿着贴满防弹陶瓷片的动力辅助装甲。
1: 来呀，你来呀！
0: 负责人和两个手下对着谷顶开火，其他武装看守凭借掩护一股脑的冲进了水泥屋，也纷纷换上了重型防弹装备。奇怪的是，峡谷上空不见杀人机器，也不见人影，再无子弹从天而降。
2: 难道敌人刚才被我们的乱枪打死了？
0: 看守们议论纷纷时，突然紧接着又是一声轰响，一个武装看守应声倒地，从肩胛骨的缝隙中涌出了血来，子弹射入防弹装甲的缝隙当中。看守们再次陷入惊慌，然而轰响并未停止。负责人这时才看清一线的天空里并非空空如也，隐约的看见有个黑点，他只得命令看守们再次回到坑道内。当一切安静下来，他才发觉又有二十几个人躺在了外面。那个黑点便是2500多米的高空中悬停着的吊着两个五花大绑的守卫的直升机。如果不是有雷达辅助，加之飞行器悬停之稳定， KD 绝做不到这种高空精准射击。也正是因为高，敌人乱枪的子弹至多碰到飞机底部的装甲板便落了回去。
4: 魔术师，魔术师，接下来怎么办呀？
0: 直升机的小孩问。他们藏起来了，只有我下去才能杀死他们。放心，我很快就会把你的爷爷带回来的。 KD 将飞机停在了峡谷顶部的平地上，把枪背在了身后，提起利刃纵身一跳跳了下去。小男孩惊得大叫，
5: 别害怕，他没事的。
0: 艾利克连忙安慰。坑道中惊慌失措的武装看守们正商量着对策，有个劳工壮着胆子问发生了什么，便有人说出外面的恐怖情况。
2: 难道是有人救我们？
0: 老人小声地问旁边的工友。
2: 别瞎想了，一定是杀人机器。
0: 对话刚到此，洞外便传来了一声巨响，整个坑道都随之震动，土石掉落下来，仿佛是什么重东西砸在了大地上。只见谷底中出现了一个巨坑，正中竟然站着一个提刀的人。看守们未来得及反应， KD 已经冲进了第一个坑道，见到武装看守便手起刀落。劳工们见一个青年从天而降，非但不死，还如此神勇地消灭奴役他们的人，无不又惊又喜又害怕。这无法用常识解释的现象，姑且只能称之为神话。两个坑道的武装看守被迅速地制服， KD 走出洞口，站在谷底正中放声大喊，
1: 你们自由了。
0: 坑道内的劳工们起初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愣了好久。
1: 我是来救你们的改造人。
0: KD 撒了个谎，劳工们带着潮水般的欢呼一涌而出，跑到 KD 旁边跪下，不断地磕着头。
1: 快拿上他们的武器、粮食、衣服，我带你们离开这里。
0: 70多个劳工你推我挤地去捡地上那些武装看守的装备，扒去他们的外衣换上。老人身体羸弱，被挤得只能远观。 KD 立刻就听到了许多声枪响，便猜测是劳工们对那些武装看守的尸体开了火，愤怒对压迫的复仇开始了。然而如同杀俘虏一般的事情并非 KD 所希望看到的，他试着喊停下却毫无作用。劳工们重新聚集到他的身边。
1: 我问一下，这里有没有一个老人，他有个孙子差点被一同抓走最后逃脱的？
0: 劳工们纷纷摇头。在人群的最外层，老人闻声眼里发出无比惊喜的光。他本以为如果自己的孙子得了救，那也是三生修来的福分，却不曾想今天自己也能死里逃生。
6: 是我，就是我！
0: 老人使足了劲儿喊，劳工们自动让出了一条路。老人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冲上去就要跪下，被 KD 伸手拦下。
1: 你的孙子就在上面等你，我送你上去吧。
0: 言毕， KD 将老人抱稳，轻轻蹲下，斜斜的一跃，借着峡谷两臂踏墙反跳，呈之字形向上， 小孩从驾驶室里跑了出来，径直地向老人奔去。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甩掉闷闷不乐，
3: 甩掉闷闷不乐。
2: DJ 插电入场
3: ，DJ 插电入场。
1: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One, two, three, let's go。
2: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Hi everyone, welcome to Fashion in 新疆，欢迎来到潮更新疆节目，我是你的 DJ 小东，和你一起畅游电音世界。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3度，南风转北风3级。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5: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全市大数据929，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8: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9: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0: Radio Plus。
5: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0: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Hi everyone, welcome back. 欢迎继续回到朝更新疆，我是你的 DJ 小东，继续陪你来聆听电音曲目。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周末快乐，快乐。周末的轻松与舒适，跟您接下来的这两小时有玉豪陪伴到各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虽然是临近周六的一个时段啊，休息日，但是呢，哎，我们的车辆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道路的通行情况。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在12.3公里每小时；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在13.7公里每小时；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4.7公里每小时；和泰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平均时速17.9公里每小时；西北路辅路从西红西路到阿勒泰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9.3公里每小时；水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6.7公里每小时；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7.4公里每小时；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1.8公里每小时；河滩南路辅路从土大高速出口一直到河滩快速辅路出口，由北向南的方向整体时速在25.7公里每小时；最后来到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0.6公里每小时。路上的即时信息，拥堵情况也可以欢迎大家发送至929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再来关注到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也在32摄氏度。继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到各位。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我是宇豪。这个节奏动感十足的歌曲分享给各位，来自于逃跑计划，歌名叫做 Shine。 同时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时段的跟各位分享的话题，说说你一直想做但没做的事。有没有什么事儿是我想了很久但是一直没有付诸于行动，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起分享一下到929的微信平台。那我先来吧。刚才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突然在想，我有没有哪些一直想做但没做的事情。突然想到前段时间刷到这个阿赫公路的一个视频，觉得确实是很好看，但是到现在为止没去过。我觉得我目前来说最想做的今年完成的事情就是跑一趟阿赫公路感受一下。

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的留言。我们这时段的话题互动是说说你一直想做但没做的事情。来自于宋冠朴们发来消息，哎，他说攒了3年的装备还在柜子里落灰，一直想走一趟独库公路，但总被等有空三个字拖到了现在。出发。萌法拉小姐，她说想认认真真给爸妈做一顿完整版的抓饭，从泡米到炒胡萝卜都自己来，但是至今还只会在旁边打打下手。做，就今天晚饭，实在不行看个视频吧，是不是？好不好吃我们先另说，你先做啊，也许就越做越好吃了，发现一下自己这个叫什么做饭的才艺。来自 OX 发来消息，他说手机里存了好多家咖啡店，想挨个打卡写一写测评，半年过去了，去了一家。慢慢来。我关于你呢，有没有一直想做但没做的事儿？有没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件？欢迎跟我们一起分享至929的微信平台。下一首歌曲来自于汤岭山，歌名叫做《早到的 You》。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我是宇豪。三分钟这时段的话题互动，说一说你一直想做但没做的事情。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晚风发来消息，他说早就列好了书单，想找一个没人打扰的周末，从早到晚窝在沙发上一口气读完，结果每个周末都被琐事所占满，就想安安静静的享受一下自己的时间，是不是？没事，总会有的。轮回说拜拜，带了伤。来自于花开发来消息，他说一直想回到小时候住的老院子，给那棵陪我长大的树拍一组四季的照片，搬离后再也没有专程回去过。有人天天遮住是在哪里，会有一些小的遗憾啊。东东发来消息，他说答应过发小要一起去看赛里木湖的水，约了快两年，两个人假期一直凑不到一块儿，再等等。赛里木他一直在那儿，一直在等着你。

来自微信平台悠悠发来消息，他说：“哎，高中时就想给当年帮过我的班主任写一封手写信，直到他退休，我都没好意思递出去，现在还夹在我的旧笔记本里，保存得很好。不行，联系一下。哎，现在还能够邮寄类似于信封或者明信片吗？我觉得这种感觉会特别好。打听一下住在哪里。”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一时段的话题互动是说说你一直想做但没做的事，欢迎发送至929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好听的歌曲继续跟各位一起聆听，回春丹乐队《爱美丽》，一起聆听。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化石市温度是3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3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转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12号的夜间到13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转北风3级。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转北风3级。一起来关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11号18时16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今天午后至夜间，上述区域和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将有雷电活动，局地段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再来关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11号12时29分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至19号的白天，南疆、东疆到25号啊，那全疆平原区大部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在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局部区域在45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也在3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转北风3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我是玉豪，这一时段用音乐和话题一起陪伴到各位。这时段的话题互动，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一直想做但没做的事情，欢迎发送至929的微信平台。下一首歌曲跟您分享到许君，歌一切。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我是宇航。这时段的话题，说说你一直想做但没做的事，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来自于丽发来的消息，他说他想买一辆小面包，然后改成床车，沿着祖国大好河山慢慢逛啊，勇气攒了大半年，但是呢还是没有下定决心要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必须要有时间啊。来自于杨洋洋发来消息，他说想报名参加一次城市马拉松的迷你跑啊，从去年开始就夜跑锻炼，比赛报名通道开了好几次，哎，硬是没敢提交点击参赛，那有什么跑着玩呗。好听的歌曲继续分享给各位，我们接下来听一个 AI 演唱，很爱很爱你。

0: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5: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7: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8: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9: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0: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6: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5: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1: Radio Plus
5: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2: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3: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5: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14: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5: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14: 航行于浩瀚文海，
6: 寻找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时段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古人云，清水除芙蓉，天然去雕饰。在这纷繁复杂的世间，有一种美不失粉黛却倾国倾城，有一种智历经岁月却澄澈如初。接下来的这篇心动文字，它叫做水沉未古欲为基。让我们跟随文字的指引，穿越世俗的喧嚣，去探寻那些隐藏在生活角落里的珍宝，去感受一份洗净铅华后的纯粹与安然，让心灵在这如水似玉的文字当中得到滋养与升华。水沉为古欲为基，作者丁立梅。

街上的花店里有水仙球买的时候，我买了两个。家里有两只很漂亮的水仙花盆，田螺形状，青釉的，古典的很。这是一个友人从陕西给我带过来的。陕西多古董，我便认定了这两只花盆也是古董。每年的冬天，我都会买了水仙来陪他们。只需一泓清水装上水仙，两只田螺便能立刻鲜活灵动起来。看水仙在田螺的背上生长，是件十分有趣的事儿。眼看着从它白色的鳞根处冒出一点一点的嫩黄，心里面知道那是长叶了。把它搁窗台上，那儿是阳光最为充足的地方。每日里我时不时地跑过去看看，阳光下它嫩黄的芽上已泛出了一汪淡绿来，渐渐地抽叶了，渐渐地叶片丰满起来。三五日之后，我在它丰满的叶片间居然寻到了花包包。它是什么时候打包包的呢？不知。生命的成长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让人惊叹。我数了数，一盆里有花包包四个，一盆里有五个。我起初不过绿豆大小，像极了爱玩捉迷藏的孩子，躲在叶片底下，躲过我们的视线，一个人低了头在那儿痴痴地笑。后来绿豆一点儿一点点的膨胀，鼓鼓的，像怀了孕的妇人，里面的孩子迫不及待要出来，撑不住了，就快撑不住了。这之后的一天，我晚下班，刚刚推开家门，冷不防的就被馨香抱了满怀。我连忙跑去窗台边，两只田螺里的水仙已全然绽放，花朵紧挨着花朵，气息甜美。它们粉着一张小脸蛋儿，翠衣翠裙于凌波之上曼妙。我的脑中不由得跳出黄庭坚夸她的话：“借水开花自一齐，水沉为骨玉为基。”果真是“水沉为骨玉为基”呀。柔嫩的花瓣恰如水做的骨肉，玉雕的肌肤，凝视的眼神一醉再醉，索性把它捧至床头，睡里梦里便都是它的香了。看过有关水仙的西方传说，说水仙是由一位孤芳自赏的少年变的，少年生得英俊飘逸，他非常爱惜自己的容貌，常常临水自照，把自己当花一样欣赏。一天他又在河边拦水自照，却不幸溺水身亡。他死后魂魄不肯离去，遂变成了水仙。我喜欢这个传说，少年终于圆了他的梦，从此他的美与水共存。然而水仙又不单单在水里面才能生长。一次在一家花店，我看到许多水仙被装在泥盆里艳艳而开，模样憨娇得很，仿佛仙子落入了凡尘，别有一番风韵。问及说是把开过的水仙连根埋到土里，来年的这个时节它会重新长出来。回家后半信半疑地把开过的水仙埋到了屋角后，一年的时间早已淡忘了这样的事，似乎根本就没留意过那屋角后的泥土里原是埋着水仙的魂魄的。某天下班归来，鼻翼处突然绕了馨香，缕缕不绝，
在冷而湿的空气里漂浮，寻去屋角处，不知何时水仙已亭亭玉立，像邻家的小女孩，于不经意间就长成了一个窈窕的大姑娘了。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都曾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如同破土而出的幼苗，努力地向着阳光生长。然而风雨总会不期而至，挑战也接踵而来。接下来的心动文字为您讲述一个关于成长和坚韧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桃花心木，走进一片桃花心木林，去领悟成长的真谛，去汲取在逆境当中的奋进力量。桃花心木，作者林清玄。

乡下老家屋旁有一块非常大的空地，租给人家桃花心木种树苗。桃花心木是一种特别的树，树形优美，高大而笔直。从前老家林场种了许多，已长成几丈高的一片树林，所以当我看到桃花心木紧及膝盖的树苗，有点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种桃花心木的是一个个子高大的人，他弯腰种树的时候，感觉就像插秧一样。树苗种下以后，他常来浇水，奇怪的是他来的并没有规律，有时隔三天，有时隔五天，有时十几天来一次。浇水的量也不一定，有时浇得多，有时浇得少。我住在乡下时，天天都会在种有桃花心木树苗的小路上散步，种树苗的人偶尔会来家里喝茶，他有时早上来，有时下午来，时间也不一定。我越来越感到奇怪，更奇怪的是，桃花心木树苗有时就莫名其妙地枯萎了，所以他来的时候总会带几株树苗做补充。我起先以为他太懒，隔那么久才给树浇水，但是懒的人怎么会知道有几棵树枯萎了呢？后来我以为他太忙，才会做什么事都不按规律，但是忙的人怎么可能做事那么从从容容？我忍不住问他，到底应该用什么时间来？到底多久浇一次水？桃花心木为什么会无缘无故的枯萎？那如果每天来浇水，桃花心木应该不会这么容易枯萎吧？种树的人笑了，他说，种树不是种菜或者种稻子，种树是百年的基业，不像青菜，你几个星期就可以采收，所以种树必须要种到它自己。什么意思？树木自己要学会在土地里找水源。我浇水只是模仿老天下雨，但老天下雨是算不准的，它几天下一次？上午或者下午？一次下多少？如果无法在这种不确定中汲取生长，那么树苗自然就枯萎了。但是只要是能在不确定中找到水源，拼命挣扎扎根的树，长成百年的大树，它就不成问题了。种树的人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每天都来浇水，每天都定时浇一定的量，树苗就会养成依赖的心，根就会浮生在土地的浅层，无法深入地下。一旦我停止浇水，树苗会枯萎的更多。幸运存活的树苗遇到狂风暴雨也是一吹就倒了。种树人的一番话使我非常感动，想到不只是树，人也一样，在不确定中生活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验，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在不确定中，我们深化了对环境的感受和情感的知觉，就能学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生长。现在桃花心木树苗已经长得与屋顶等高，是那么的优雅而自在，仿佛宣告着自主的生命。种树的人不再来了，桃花心木也不会枯萎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亮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亮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8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

0: 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转北风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4: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5: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3: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6: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3: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5: 寻找
3: 寻找
5: 令人心动的文字，
3: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万物没有了生机，而接下来的这篇心动文字，它叫做冬日可爱。万物没有了生机，而接下来的这篇心动文字，它叫做冬日可爱。似乎你能够在这样的文字当中感受到冬日暖阳下的闲适，能够看得到围炉夜话时的温馨，能够体会到岁月沉淀后的宁静和安然。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领略冬日独特的魅力和温情。冬日可爱，作者丰子恺。

离开故居一两个月，一旦归来，坐到南窗下的书桌旁时，第一感到异样的是小半书桌的太阳光。原来夏已去，秋正近，冬日方到。窗外的太阳已随分南倾了。把椅子靠在窗沿上，背着窗坐了看书。太阳光笼罩了我的上半身，它非但不像一两个月前使我讨厌，反使我觉得暖烘烘的快事。我眼倦冥想，我吃惊于自己的感觉，为什么忽然这样变了？冬日之所恶，变成了今日之所欢；前日之所弃，变成了今日之所求；前日之所愁，变成了今日之所恩。张眼望见了弃置在高阁上的扇子，又吃了一惊。前日之所欢变成了今日之所恶，前日之所求变成了今日之所弃，前日之所恩变成了今日之所愁。忽然又自笑，夏日可畏，冬日可爱，以及团扇弃捐，乃古之名言，夫人皆知，有何足于吃惊？于是我的理智屈服了，但是我的感觉仍不屈服，觉得当此炎凉交替的时间，自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足以使我吃惊。这仿佛是太阳已经落山，而天还没有全黑的傍晚时光，我们还可以感觉到昼，同时也可以感到夜。又好比一脚已经跨上船，而另一脚尚在岸上的登船时光，我们还可以感到路，同时也可以感到水。其实物何尝变相，是我自己的感觉叛变了。那感觉何以能叛变？是自己教他的。是自己教他的？不，更准确地说，是自然教他的。自然的命令何其严重，夏天不由你不爱风，冬天不由你不爱太阳。自然的命令又何其滑稽，在夏天定要你赞颂冬天所诅咒的，在冬天定要你诅咒夏天所赞颂的。人生也有冬夏，童年如夏，成年如冬，或少壮如夏，老大如冬。在人生的冬夏，自然也常教人的感觉变叛，其命令也有这般严重，又这般滑稽。

在浩瀚的宇宙中，月亮一直都是那轮高悬的诗意存在，洒下银辉，照亮了古往今来无数人的心灵之路。当月亮升至天心，庆辉洒遍大地，整个世界仿佛都被一层静谧而神秘所笼罩。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下一篇新的文字，找寻心灵的宁静与超脱，感受一份来自于自然与心灵交融的奇妙力量。月到天心，作者林清玄。

20多年前，乡下没有路灯，夜里穿过田野要回到家里，差不多是摸黑的。平常时日都是借着微明的天光摸索着回家，偶尔有星星就亮了很多，感觉到心里也有星星的光明。如果是有月亮的时候，心里就整个沉淀下来，没有了丝毫黑夜的恐惧。尤其是夏夜，月亮的光格外有辉煌的光明，能使整条山路都清清楚楚地延展出来。乡下的月光是很难形容的，它不像太阳的投影是从外面来的，它的光明犹如从草树、从街路、从花叶，乃至从屋檐下墙垣内部微微地渗出来。有时你会误以为万事万物的本身有着自在的光明。假如夜深有雾，到处都弥漫着清气，当萤火虫成群地飞过，仿佛是月光所掉落出来的精灵。这种月光下的事物都有了光明，真是好。更好的是，在月光底下，我们也觉得自己心里有着月亮，有着光明。那光明虽不如阳光温暖，却是清亮的，从头顶的发到脚尖的指甲都感受到了月的清亮。走一段路，抬起头来，月亮总是跟着我们，照着我们。在童年的岁月里，我们心目中的月亮有一种亲切的生命，就如同有人提灯为我们引路一样。我们在路上，月在路上；我们在山顶，月在山顶；我们在江边，月在江中；我们回到家里，月正好在家屋门前。直到如今，童年看月的景象以及月光下的乡村都还历历在目，但对于月之随人却带着一丝迷思。月亮永远跟随我们，到底是错觉还是真实的呢？可以说它既是错觉也是真实。由于我们知道月亮只有一个，而人人却都认为月亮跟随自己，这

是错觉。但当月亮伴随我们时，我们感觉到月是唯一的，只为我照耀，这便是真实。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真正事实是，每一个人心中有一片月，它是独一无二、光明湛蓝的。当月亮照耀我们时，它反映着月光，感觉天上的月也是心中的月。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心里都有月亮的埋藏，只是自己不知罢了。只有极少数的人在最黑暗的时刻仍然放散月的光明，那是知觉到自己就是月亮的人。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确实，如果我们能把心眼放开到天一样大，月不就在其中吗？只是一般人心眼小，看起来山就大于月亮。有一首是宋朝理学家邵雍写的《清夜吟》：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人少知。月到天心，风来水面，都有着清凉明净的意味，只有细微的心情才能够体会，一般人是不能知道的。我们看月，如果只看到天上之月，没有见到心灵之月，则月亮只是极短暂的偶遇，哪谈得上什么永恒之美呢？所以，回到自己，让自己光明吧。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令人心动文字的全部内容。今天的心动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度，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半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浩，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开场曲来自于林俊杰，歌名会有那么一天，讲述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开启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叫做《致姗姗来迟的你》，我们想说，借由这一天的这样一个主题，只要能遇见，总不怕姗姗来迟。

一个人的世界有点孤单，所幸的是一个人也可以好好工作，好好吃饭，好好的消化一部周末的电影。不管未来怎样，生命的据点似乎终究是一个人。我们的本质是孤独，所以才会喜欢热闹，喜欢相处。因此如果心底的爱不够，那就用它好好的爱自己，用一个更好的自己遇见一个更好的未来。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没有伤痕的旅程就孕育不出动人的情歌，没有曾经的步伐，我们也不会知道那些可以的话。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两个自己，一个在表面坚强，一个躲在心底。坚强时刻在外，偶尔你做回自己，心底有了流露。就如同这样一首歌，因为曾经软弱，所以才能彼此懂得可以的话，一起打开对方的枷锁。可以的话，未来共同美好度过。
1: 躲在心底，时间够长了。
0: 耳朵的旅行接下来继续切歌，下一首要跟您分享到来自于高吾人，歌名叫做《爱在夏天》。

0: 道，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一如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7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转北风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

放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之姗姗来迟的你，继续切歌，下一首戴佩妮《我们的故事》。

们在生命当中都在等待一个特别的人，我们总是要在了解了爱与被爱之后，才能看得清那个完整自己的人。继续切歌，下一首房东的猫翻唱《春风十里》，一起聆听。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软的云漂浮于晴朗的夜空之中，触摸星辰。时光荏苒，茫茫星河交错，你我情愫，回眸眼底的山河会永久炙热。在星河宇宙面前，人类如此渺小，唯有爱可以永恒。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与我无关》。

来自于仍然，歌名叫做无人知道。据说这首歌在写词的时候写得很快，这首歌想送给生命当中突然离去再也无法相见的人。你说走得太匆忙来不及告别，这样也好，我们永远不会告别。如果不能再相见，不如虚幻出一个想象的世界，假装你只是贪玩去了无人知道，在平行宇宙里依然各自生活。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夏天的风。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

人生像一个巨大的剧场，摸索着自己的脚本，试图融入每一个新的角色，并期待命运的垂青。舞台上真真假假，我们有机会遇到各色各样的人。当一旦遇到那个对的人，才发现终究要对自己坦诚。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言人中》，某年某月某天会发生些什么呢？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就让音符穿越黑暗，抚摸你我的内心，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

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太阳也落下了地平线，天空渐渐的黑暗。 KD 将直升机升入高空，一边北上，一边将雷达的扫描和数据处理等级调高，盯着屏幕，等待看到聚集地特有的许多的生命信号出现在屏幕上。 KD 靠雷达和辅助功能找到了一块凹地，把直升机停在了那里藏好，带着艾利克和小孩跳下来，准备步行前往发现的聚集地。在空中的时候，他们看到那里有一些若隐若现的火光，灯光忽明忽暗的照着倾颓的楼群，那里大概曾是一座小型城市。荒路漆黑， KD 又是握刀调节热气流，控制红光的亮度。
2: 你能教我这种魔术吗？我学会了以后就不怕黑了。
1: 小孩期盼地问。
2: 这需要很多年的磨练才能成功，你太小，长大之后才能学习。啊，对了，你跑出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阻碍，比如路障或者巡逻？
3: 有人搭了栅栏，好多带刀的人在那里走来走去。
2: 你是怎么出来的？
1: KD 停住脚步，他们不能这样贸然靠近。
3: 倒塌的楼房和栅栏围着城市，我从倒塌的楼房的空隙爬出来的，那里没人看着。
2: 走，我们过去看看。
1: 三个人便改变了方向，走了几分钟，看到了灯火阑珊的废墟。 KD 收回利刃，匍匐在地上远远的观察。只见城市的入口摆着路障，路障上还焊有一层层的大钉子，似乎还通了电。
2: 你爬出来的地方在哪儿啊？
1: KD 小声问。
2: 往左边看。
1: KD 顺着小孩手指的方向看去，回路里猛地一惊。
2: 就是那座倒塌的楼。
3: 是啊。
2: 你当时怎么爬出来的？
3: 下面有缝隙，我从那里钻出来的，钻了好久呢。
1: 卡口的灯光照亮了100多米外的坍塌建筑，星陨石未完工又遭破坏，到处是裸露的钢筋和断裂的水泥板。别说在夹缝中钻入钻出，但是靠近就让人感到恐惧和不安。那些钢筋就像魔鬼的利爪，歪七八扭的潜伏在夜幕下，带着擦破皮肤就让人一命呜呼的破伤风杆菌。那些水泥板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坍塌。在这种建筑里，连登带爬的往高处去，随时都有被掩埋的危险，可能是因为孩子的身小体轻才侥幸通过。
2: 里面全是那样的人吗？
1: KD 指指卡口处那些守卫。
3: 还有普通居民。
2: 都很排外？
3: 不是，只有那些带刀的抓人的。
2: 你们做了什么他们要抓？
3: 我们什么坏事都没干呀。
2: 那些居民都没有阻止他们？
3: 没有啊。
2: 你爷爷被抓后你见过他吗？
1: 男孩摇摇头。
3: 我不知道爷爷在哪儿，他让我等人走后就逃离这里，跑得越远越好。本来第一天那些带刀的人还很和气地放我们进去，让我们住下，没想到第二天

0: 他们就突然来抓我们。
1: 瓮中捉鳖吗？那边卡口的人太多，我们不能打草惊蛇。小孩，你待在这里，我从废墟上翻过去，抓个人来问问，15分钟后回来。
2: 埃里克明白自己必须留下，面对这种防卫措施，自己跟着只会拖 KD 的后腿，他要成为他的助手而不是保护对象。 KD 把大枪留下，弓着身提着刀，在夜幕中轻声快步地往塔楼跑去。他借着卡口处飘来的光观察摇摇欲坠的建筑物，然后蹭的一下纵跃而上，轻而易举地翻了过去。
0: 好厉害的魔术啊，
2: 小孩惊叹着。埃里克轻轻地摸着他的头，笑而不语。废楼后是一条水泥路，或多或少铺着碎石，两旁堆着瓦砾和杂物，还有些实在想不出如何重复利用的生活垃圾。不远处用废旧石板和木头搭成的房子中，市民都已经睡去，整条街道一片的寂静，似乎能听到虫鸣。从刚才半空瞟到的情况看，城市呈放射型布局，中心区域极可能有当地武装，那些被抓的外来人大概与那里有关系。此刻 KDA 需要找到一个落单的家伙。他四下观察了一会儿，又跳上较高的废墟顶部，像猫头鹰一样静静地搜寻猎物。城里看不到巡逻人的影子，只有卡口处人头攒动，除此之外的地方无不是漆黑一片。 KD 此时分析了一下，心想不能去卡口抓人，先去城中央区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吧。 KD 不能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只能穿梭于街道与街道之间的无人废墟中。这里到处都是断裂的裸露的锈钢筋和摇摇欲坠的承重墙、水泥板以及动物粪便、碎玻璃渣和腐烂的生物死尸，包括人的。他一边跑一边想着孩子是怎么从这种地方逃出去的。出乎意料的是，城市中心区不仅没有武装人员，连建筑也不见一个。那里是一个广场，石板地砖被搬走了不少，地下的管道也被人给拆了，使得广场上大片区域被含有有毒化学物质的放射性灰尘和污水覆盖。 KDA 只得纵跃而起，在半空中将整个城市外围的哨卡分布尽收眼底。有12个出入关卡，大致每一点钟方向一个，很平均的布置。那是什么？他目光敏锐地盯在5点钟方向，可惜只是一瞬便不得不落回了原地。错不了，有人刚刚进入了城市，这是个机会，我必须悄悄过去，看看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 KD 悄悄地走到5点钟方向的卡口边，隐身废墟之中，透过破烂窗户的缝隙观察外面的情况。那是拖家带口的流浪者，两个人，大概是夫妻，男人扛着2把枪，身上缠满了子弹袋儿。女的怀中抱着婴儿，三个人都骨瘦如柴，那些守卫正七嘴八舌地忽悠他们。
3: 我们这儿虽然不富裕，但非常欢迎外来人入住，这里人人平等，互帮互助互爱，有许多外来户在废墟中安了家，虽然简陋，但是很安全，还有我们这些志愿者保护，你们在里面可以安心的生活。
0: 是的，是的，什么都没有也没关系，只要努力，一切都有了。
3: 外面风大气寒，快别在那站着了，会把孩子冻坏的。
2: 那些守卫无不神色祥和，你一言我一语，说了这对夫妻心花怒放，倒是怀中的孩子被吵醒，哭个不停。女人忙低头哄，不时抬头向他们表示歉意。
3: 嘿，能哭能睡才是好孩子嘛。
2: 守卫们一阵大笑。KD 从远处观察着，不禁感到回路里有一股凉气，不露声色。
0: 趁人之危，好狠毒的一帮家伙。
2: 移开路障，两个守卫带着夫妻往城中走去。 KD 趴在两块夹成人字形的石板下，待他们走远了才贴着墙角一点点的跟进。守卫将夫妻带到一个僻静的角落，两旁稀稀落落的搭着七八个漏屋，勉强不透风。
3: 就是这里，那些废墟里的东西，只要能用能修的请自便，我们回去了啊。
2: 守卫客气地说，这对夫妻满怀感激之情向两个守卫鞠了一躬，又敬仰的目光目送他们离开。
1: 机会来了，
2: KD 躲在半截的水泥管中，静静地等待两个守卫靠近，却不巧听到了他们如文语般的对话。
3: 还有七个多小时才天亮，一个守卫小声地嘀咕着，等大家都起来再动手抓他们，注意一定让他们看到，他们看不到就达不到目的了。
2: 另一个守卫说，
3: 当面抓与背后抓效果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政治技巧。
1: 嗯，这两天还不错，接二连三的有人来。
4: 是啊，正好前几天矿上累死了几个劳力。
3: 年轻人都能累死，咱们是不是用得太狠了？这给那么点糟粮食，一天干16个小时。
1: 闭嘴，给你吃的用的哪来那么多废话，再说把你也送到矿上去。
4: 不，对了，那夫妻的婴儿怎么办？
3: 让我们的人抚养，长大后就是我们的人了。
4: 嘿，还是你聪明，我咋就这么笨呢？
1: 笨就是笨，没得说。
2: 话音未落，一个守卫感到后脑受到了一击重击，顿时昏迷倒地。另一个守卫还未反应过来，一把刀已经架在了脖子上，嘴巴也被捂住了。
1: 想活命就别说话，
2: KT 小声道。守卫的嘴被捂着，只能发出一种近乎呜呜咽咽的声音。 KT 见他仍不停地发声，刀刃向里面切了一小份，那人拼命地点头，一声不吭了。
1: 跟我走。
2: 紧跟着又是一记重击， KD 一手提着一个守卫翻出城，返回原处，带艾利克和小孩走向了直升机。他从货舱抽出绳，麻利地将两个守卫五花大绑。小孩在旁边看着，对 KD 充满了崇拜。
1: 这是哪儿？
2: 一个守卫被 KD 指尖的冷风吹醒，发现自己与同伙背靠背地绑在一起，头昏昏沉沉。那个较笨的守卫忽然喊出来，
1: 我们被抓了。
3: 你才反应过来，
2: 另一个骂了一句，
3: 我问什么你们答什么，如果不然有你们好看。
2: KD 用刀抵着两个人的下巴，
3: 要杀要剐有你。
2: 那个较聪明的守卫骂道，
3: 是吗？
2: KD 将他推倒，拽过他右手五指，平摊在地上，将刀尖向下。
3: 你信不信我的刀会拿不稳？
1: 你来吧。
2: KD 的手一抖，刀尖不偏不倚地插在守卫的拇指与食指间的细缝里。
1: 我不怕。
3: 那就再来几次。
2: KD 小男孩还有另一个守卫惊奇地看着 KD 的手高速地运动着，刀尖在那个守卫的五指缝隙间穿梭，就像机关枪扫射一样。由于夜晚的视线不好，运动的手臂几乎连成一片。
1: 饶了我吧，饶了我，救命啊。
2: 那个守卫终于撑不住了。 KD 笑着抽回刀问，
3: 你们为什么骗人？
5: 因为用善意的谎话把他们骗进来，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跑也不会防备。
3: 抓住之后要做什么？
5: 送去煤矿干活。
3: 煤矿在哪儿？
5: 我会带你去。求你别杀我，我什么都说什么都说。
3: 讲讲你们的煤矿吧。
2: 那个守卫喘着粗气结结巴巴地说，
5: 这有个煤矿8年前发现的，头决定抓外来人干活，供养本地人。
3: 刚才那对夫妇也会去挖煤？
5: 对。
3: 现在不动手要等到白天？
5: 因为白天的话，本地居民

0: 会看到我们是为了他们的幸福生活而抓外来人当苦力，都是为了他们的权益，他们就会感激和服从我们的统治。这是阴险的伎俩。煤矿在哪儿？
1: 在城外，
0: 城里有地下通道通往一个峡谷，煤矿在谷底。通道有多长？
1: 16公里。
0: 这么远？
1: 8台挖掘机挖了1年多才挖出来。
0: 都是抓人干的吧？
1: 是的。
0: 通道里有看守吗？
1: 只在入口和出口有，通道里只有传送带。
0: 城里有多少守卫？
1: 大概100人。
0: 煤矿呢？
1: 300人。
0: 工人有多少？
1: 好像70几个。
0: 四皮，防范的好严呐。所有看守的武器配置和你一样吗？
1: 基本是。
0: 电磁步枪和无钢砍刀，城里100个守卫倒是不难对付。不过还是要减少麻烦，直接从空中去煤矿峡谷比较好。 KD 此言一出，在场其他人无不惊愕地盯着他，除了艾利克。煤矿有多大？
1: 不知道，我没法描述，去的次数不多。
0: 你们这种做法，市民中就没一个反对的吗？
1: 没有。
0: 也没有市民给不知情的流浪者通风报信吗？
1: 也没有。
0: 他们都是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 KD 沉默不语，回路中有一股莫名的悲凉、难过和复杂。
2: 我们保护他们，把挖到的煤分给他们，所以他们支持我们。
0: 一个守卫继续说，我们只是给外来的流浪者工作的机会，也给他们粮食和水，并没有怎样虐待他们。
3: 胡扯！一天工作16个小时是怎么回事？年轻人都累死了是怎么回事？
0: 300人看着几十个人干活
3: 是怎么回事？你在撒谎！
0: KD 把刀抵在了一个守卫的脖子上，眼看就要流血。
1: 我承认我撒谎，不要杀我呀，饶了我吧。我们给他们吃的、住的还有喝的，就是累一点，至少不用担心机器人和野兽屠杀吧。
0: 另一个守卫突然说话了。
3: 笨蛋！
0: KD 刀下的守卫骂了一句，转头对 KD 满脸堆笑。他说话不过脑子，请您原谅，请您原谅。哼，你们这么干不亏心吗？ KD 没有责难，淡淡地问。
1: 有，真的有，我每天都自责，真的。
0: 可是人总得活命，是不是？这不是没办法吗？您大人有大量，我们无能。
1: 我们要是有办法，也不会这么干呀。我们，
0: 峡谷在哪里？
1: 西边，那里都是悬崖，以前还有从峭壁上凿装上去的梯子，后来地下通道修好了，就都给拆了。
0: KD 收回利刃插在腰间，将两个家伙提到了直升机边，把绳索拴在起落架上。他一边拴一边心里默默地想着，这是什么世道啊，为了活命，先是从自然榨取，遭到 UW 破坏后便开始从同胞身上榨取。加巴沃克，人类之中有这样的杂种存在，你还要拯救这些人吗？本地人没有握着刀枪，却都沾着血，享受好日子的时候不说自己的给养从何而来，刀架在脖子上才说自己并不知情，没有直接参与剥削，个个都是共犯。他把两个守卫嘴里塞上了破布，叫艾利克和小孩坐进驾驶室，起飞前低头瞪了两个恶棍一眼。
3: 走，跟我去矿井。
0: 一个武装看守扬起手中的皮鞭，往一个累得再也挪不动步、可怜巴巴的老人干瘦的肩上抽去。皮鞭高高的举起，猛地挥下，却被一个勉强还算壮实的中年人挡住。鞭子带水，抽在中年人的肩膀上，棉服破口，皮开肉绽。
3: 干什么？想造反？
0: 霎时围上了3个武装看守。
2: 他年

0: 纪太大，担不动这么多啊。你们给他装的太多了，干嘛要把辛劳力逼死呢？中年人的话既表达了怒火，又找不出破绽。中年人抓过老人的铁扁担，连同自己的担子一肩一个，咬着牙将四大筐煤块运到几十米外的传送带上撂口，倒进料仓，累得满身虚汗，大口的喘气。老人赶忙上前把担子接下来，连连的道谢。中年人没有说话，提着自己的铁扁担，或者说是钢管，原路返回黑洞洞的坑道里去了。武装看守见到事情解决，骂了几句，继续喝热水。一鞭子解决问题，没有用到更严酷的刑罚，比较完满。剥去劳工御寒的外套，吊起，寒风之中下鞭雨，是他们眼中最简便、最有效的管理法门。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

0: 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3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传送带从通道里穿过，连接煤矿和废墟城，一点点地将这名为黑金的珍贵的能源材料运送过去。矿坑内外，他们的脸上、头发上、衣服上都是一样的漆黑，只有在睁开眼和张嘴说话的时候，才能看清是人而不是一块煤。他们的指头冻得生疮、开裂，煤粉从那些伤口渗进去，疼得呲牙咧嘴。每个人的食指都是黑乎乎一片，带着血丝，仿佛来自地狱的恶鬼的爪。老人两鬓苍苍，满脸皱纹，煤灰便在那些皱纹中安了家。他脚下的坑道一直往前延伸，每隔10米有一盏矿灯，勉强照亮脚底的路。他身边不时有挑着担子的、素不相识的、或年轻或衰老的人经过，都是男人，不见女的。他穿着一件用旧皮破布缝制而成的双层夹衣，在夹层中填满了稻草，没有棉花，更没有自动制热的设备。他就是靠这点稻草撑起的空气夹层御寒，当然这棉服不能受挤压。老人为了不让扁担压坏衣服，来去都是用手举着，负担无疑比一般人大得多。然而他又有什么办法呢？矿井结构十分的简单，从峡谷底部平直地挖进去，最里面的人用气钻、炸药、铁锹和镐头一边向内开掘，一边把黑洞洞的纯或不纯的煤块挖出来堆在身后，后面有装料工或用铁锹或徒手将煤块放进搬运工的挑筐里，搬运工再将其挑到传送带的入料口。整个矿道里不见任何的防水、防瓦斯泄漏设施，除了监管的武装看守，工人都没有配备防护设备。至于防坍塌，只是用一些原木或铁棍撑住坑道顶。这样的坑道在这个谷底有18条，有2条在用，其余16条因煤被挖尽而荒废。为了节省成本，劳工们便在皮鞭和枪口的逼迫下，从那些废弃的坑道里冒着生命危险，把那些原木、铁棍一点点地拆运出来，再装到正在挖掘的坑道中。年轻力壮的劳工负责开掘，每开进一段距离，架子工便将原木、铁棍搬过去支住那段洞顶。手工开掘还比较好，遇到特别坚硬的地段时，劳工们便不得不从武装看守那里申请使用炸药。武装看守为了避免他们用炸药造反，便会将坑道里的人都赶出去，在洞口将炸药交给一名挖掘劳工，用枪指着他，命令他进去安装和爆破。负责爆破的劳工先在岩石中钻出指粗的孔，把炸药塞入，把导线接在炸药上，并慢慢地顺到安全的地段，连上起爆器。那些架子工严阵以待，当炸药引爆后，便第一时间冲进去撑住刚炸开的区域的顶，以防塌陷。这种工作的风险极高，所以轮到谁干这活，谁都祈祷不要碰到硬岩石。对于工具坏掉的劳工，会被看守领到一块由石头垒砌成的小房间换去，有人持枪守在门口，有人记录工具出纳，还有人负责清点，以防工具滥发滥用。在这种严格的管理下，武装看守们自己想

0: 私藏点什么也很难。
1: 到点了，到点了，快搬！
0: 一个武装看守在坑道外怒吼，正在等着装煤的老人便转身往通道入口看，远远的只有昏暗的灯光照着，似乎有一群疲劳的劳工正排着队走进坑道来。
2: 别站着，不等到换班的人接替你的扁担就不要斜着，否则要挨揍啊！
0: 旁边的工友小声地提醒老人。
2: 谢谢你，谢谢你。
0: 老人低头继续干活，刚弓下身，一只粗大的黑手伸过来把扁担拿走。老人直起身，愣愣地看着那个从未见过的人，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换班吧。身后不知谁推了老人一把，他便踉踉跄跄地往外走，随这些被囚禁劳动了16个小时的劳工自觉地排成一队。他们拖着疲惫而肮脏的身躯，双目呆滞无神地慢慢往外走，仿佛一列被夺走了灵魂的僵尸。坑道外有个一米见方的木箱，装满了糟谷子，一个武装看守用木勺舀出，倒在劳工们布满灰尘的手中。那些武装看守也不仔细称量，有的勺舀得尖尖的，有的则舀得平平的，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只想着快点分完回去休息。在劳工们看来则完全不然，他们会发自内心的羡慕嫉妒那些领到尖尖的食物的家伙，如果这彩头轮到自己会高兴地暗暗咧开嘴，如果自己倒霉则垂头丧气。有的劳工边走边把谷子倒进嘴里使劲地咀嚼，太干涩便拼了命地用舌头舔上颚来促使多分泌一些唾液，有的劳工小心翼翼地捧在掌心攥得紧紧，生怕有一粒从指头缝中漏出去。这种东西没有营养，除非在谷子壳里发现虫子，那真是绝大的幸运。这种高蛋白的东西可遇不可求。接过一捧口粮后，劳工们便沿着荷枪实弹的武装看守围成的人墙通道往峡谷深处的大屋走去。大屋是住宅区，在峡谷深处较窄的地方，谷壁挺直，相距3到4米，充当了大屋的两面墙，另两面墙由石头混着泥土垒砌而成。在两谷壁间横架着许多嵌入石头的铁棍，上面铺满了破油毡、木板、铁皮，算是屋顶了。老人惊奇地看到，在2米高的屋门口竟然有一株类似爬山虎的植物顺着屋顶垂下，遮住了门口。植物茎粗叶大，蔓藤有人的小腿粗细，树叶如半张的睡榻，都长着绿色的随风摇曳的绒毛，让人看着很不舒服。
3: 哦，冬天了还能看见绿色植物了，
0: 老人嘀咕了一声。前面的工友回头看了他一眼，眼神中带着苦笑和讽刺。
3: 没事儿，别去碰那东西，会死人的，
0: 老人后边的工友淡淡地说。老人正诧异着，只见门旁一个武装看守从怀里掏出个小瓶，对着门口垂下的大叶子和蔓藤喷了几下，这些植物像是在躲避喷剂似的往两侧分开，露出了门口。武装看守努了努嘴，劳工们便打开门鱼贯而入。老人经过门口的时候想试着触摸一下这棵奇异的植物，忽然想起了刚才工友的忠告，便把手缩了回来。
3: 哼，很聪明嘛，摸了之后全身红肿，高烧不退，3天便死了，
0: 一个工友说。大屋里和屋外一样冷，漏风，地上铺着和屋顶一样的材料，劳工们各自找地方睡去。老人渐渐地发现烧后的木板和油毡上面躺的都是身材粗壮打架也很厉害的劳工，那些又瘦又弱的劳工则多蜗居在铁板上，甚至干睡在地上，实在没有办法便彼此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他四下瞧瞧，剩下的地方已经没有多少了。
3: 哎，随便随便找个地方算了。
0: 他看到四个与自己身形差不多的劳工背靠着背挤在半张

0: 薄油毡上，正准备睡觉。一个是少年，两个是中年人，最后一个是与自己差不多的老人。他觉得可以与他们挤一挤，便走上前在油毡角落坐下。
1: 哟呵，真不见外啊，新来的吧？
0: 其中一个中年人睁开了眼睛问。
2: 是的。
1: 自己？
2: 不，我还有个孙子，但他不在这儿，他逃出去了。
1: 哎，是啊，
2: 一把年纪了，他们也不放过。
0: 其中的老人叹气道：“
2: 都别废话了，就八个小时，还不赶紧睡。”
0: 旁边有个工友开始骂骂咧咧的，老人便打着哆嗦，把头埋在了膝盖里，闭上眼。
2: 孙子，你逃出去了吗？现在安全吗？
0: 在昏昏然的半睡半醒状态中，疲惫而饥肠辘辘的老人脑海中只剩下这个念头。坑道里的工作主要有三种：挖煤、装料和运煤。每个劳工每天工作16个小时，第一个坑道干8小时，第二个坑道干8小时，然后才能获得8小时的休息。劳工分三班，两班干活，一班睡觉，流水线作业。仿佛眼睛一闭一睁，八个小时便过去了。在皮鞭、咒骂和催促声中，老人这班劳工被赶了起来。
2: 真不让人活呀。
0: 老人被冻得哆嗦，不住地流鼻涕咳嗽，脚底已经没了知觉。武装看守对着门口的植物喷射特殊液体，叶藤向两侧摆开，劳工们便耷拉着脑袋走出来。他们领了出工前的那一点微薄的糟谷子，一边捧着吃，一边到坑矿深处接过上一班的工具。老人进洞前瞥了一眼，只见一个浑身是血的劳工从坑道中被抬出来，他刚在爆破中失去了双腿。
2: 真可怕，那个人会被送到哪儿啊？
0: 老人小声地问工友。
2: 如果能救过来，就去干点动手不动脚的活儿，你别以为有多好，总之也会累个半死。如果救不过来，
0: 救不过来怎么样？
2: 哎呀，别问了，我也不想说呀。
0: 在大屋旁边还有间小木屋，里面堆着各种煤矿的机器零件。两三个懂技术的劳工在极为严酷的监管下负责维护与修理工作。这似乎也是个美差，只要你可以忍受十几把枪和30多双眼睛同时注视你的一举一动。不论什么工种，劳工手上的剪子都是磨了生，生了破，破了再磨。此时天色已入傍晚，老人抬起头看看峡谷上面的一线天空，跟着人群走入坑道。他们心下惆怅，天一黑这里就更冷了。他感觉自己像个濒临散架的老爷车，仿佛走着走着身上的零件就会掉下来。他鞋底穿了孔，脚心直接贴在冰冷的地上，偶尔踩到尖锐的石子便忍着痛拔出，远远丢开，防止其他人再踩到。他双臂已酸得什么都搬不动了，然而接下来还要干16个小时。
2: 我不行了，我撑不住了，看来我是要死了。
0: 老人心里默念着，神志开始恍惚，身子打着晃，马上就要晕倒了。从坑道外突然传来了一声怪响，洞里的劳工几乎都没有注意，而洞外的武装看守则看得当场惊呆。一个武装看守从头到脚被什么东西贯穿，倒在地上，当时毙命。
2: 怎么回事？
0: 武装看守们很快聚拢到死者的旁边查看，惊魂未定，轰轰声又响了起来。武装看守中不断地出现被贯穿而死的人，看守们惊慌地四散而逃。轰轰声原来是头骨被击碎发出的。有一个似乎是负责人的看守看出了蹊跷，当即下令所有人往坑道或房屋里躲。坑道内的劳工们正在迷迷糊糊地干活，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0: 被身后涌入的武装看守撞倒，他们像见了鬼一样发狂地往坑道深处跑。负责人在坑道边蹲着，远远地看着死掉的三十几个同伙。
1: 自上而下穿孔，有人在上面射击，都给老子出来，向上面开火，别给老子省子弹。
0: 在强令下，武装看守们不得不握着电磁步枪跑出坑道，一出洞口便举起枪扣动扳机，子弹如逆雨破空向上扫射。负责人和两个手下趁此掩护从坑道冲出，跑进谷中一间有机枪哨岗、大铁门、加厚水泥墙的屋子中。当他们出来时，从头到脚都穿着贴满防弹陶瓷片的动力辅助装甲。
1: 来呀，你来呀！
0: 负责人和两个手下对着谷顶开火，其他武装看守凭借掩护一股脑儿地冲进了水泥屋，也纷纷换上了重型防弹装备。奇怪的是，峡谷上空不见杀人机器，也不见人影，再无子弹从天而降。
2: 难道敌人刚才被我们的乱枪打死了？
0: 看守们议论纷纷时，突然紧接着又是一声轰响，一个武装看守应声倒地，从肩胛骨的缝隙中涌出了血来，子弹射入防弹装甲的缝隙当中。看守们再次陷入惊慌，然而轰响并未停止。负责人这时才看清一线的天空里并非空空如也，隐约的看见有个黑点，他只得命令看守们再次回到坑道内。当一切安静下来，他才发觉又有二十几个人躺在了外面。那个黑点便是2500多米的高空中悬停着的吊着两个五花大绑的守卫的直升机。如果不是有雷达辅助，加之飞行器悬停之稳定， KD 绝做不到这种高空精准射击。也正是因为高，敌人乱枪的子弹至多碰到飞机底部的装甲板便落了回去。
3: 魔术师，魔术师，接下来怎么办呀？
0: 直升机的小孩问。他们藏起来了，只有我下去才能杀死他们，放心，我很快就会把你的爷爷带回来的。 KD 将飞机停在了峡谷顶部的平地上，把枪背在了身后，提起利刃纵身一跳跳了下去。小男孩惊得大叫，
4: 别害怕，他没事的。
0: 艾利克连忙安慰。坑道中惊慌失措的武装看守们正商量着对策，有个劳工壮着胆子问发生了什么，便有人说出外面的恐怖情况。
2: 难道是有人救我们？
0: 老人小声地问旁边的工友。
2: 别瞎想了，一定是杀人机器。
0: 对话刚到此，洞外便传来了一声巨响，整个坑道都随之震动，土石掉落下来，仿佛是什么重东西砸在了大地上。只见谷底中出现了一个巨坑，正中竟然站着一个提刀的人。看守们未来得及反应，KDA 已经冲进了第一个坑道，见到武装看守便手起刀落。劳工们见一个青年从天而降，非但不死，还如此神勇地消灭奴役他们的人，无不又惊又喜又害怕。这无法用常识解释的现象，姑且只能称之为神话。两个坑道的武装看守被迅速地制服， KDA 走出洞口，站在谷底正中放声大喊，
5: 你们自由了。
0: 坑道内的劳工们起初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愣了好久。
5: 我是来救你们的改造人。
0: KD 撒了个谎，劳工们带着潮水般的欢呼一涌而出，跑到 KD 旁边跪下，不断地磕着头。
5: 快拿上他们的武器、粮食、衣服，我带你们离开这里。
0: 七十多个劳工你推我挤地去捡地上那些武装看守的装备，扒去他们的外衣换上。老人身体羸弱，被挤得只能远观。 KD 立刻就听到了许多声枪响，便猜测是劳工们对那些武装看守的尸体开了火，愤怒对压迫的复仇开始了。然而如同杀俘虏一般的事情并非 KD 所希望看到的，他试着喊停下却毫无作用。劳工们重新聚集到他的身边。
5: 我问一下，这里有没有一个老人，他有个孙子差点被一同抓走最后逃脱的。
0: 劳工们纷纷摇头。在人群的最外层， 老人闻声眼里发出无比惊喜的光，他本以为如果自己的孙子得了救，那也是三生修来的福分，却不曾想今天自己也能死里逃生。
1: 是我，就是我！
0: 老人使足了劲儿喊，劳工们自动让出了一条路。老人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冲上去就要跪下，被 KD 伸手拦下。
5: 你的孙子就在上面等你，我送你上去吧。
0: 言毕 ，KD 将老人抱稳，轻轻蹲下，斜斜的一跃，借着峡谷两臂踏墙反跳，呈之字形向上。小孩从驾驶室里跑了出来，径直地向老人奔去。
6: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7: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

0: 朝更新疆，19点拜托了晚高峰，21点令人心动的文字，22点耳朵的旅行，23点晚安新疆，0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晨光初绽，新的一天总是充满期待，愿所有的遇见都恰如其时，所有的期待都能如约而至。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人生是海，总有波涛，需要我们用一颗勇敢的心去乘风破浪。成功是路，总有坎坷，需要步步踏实方能前程似锦。所以让我们好好把握现在，你的成功一定会到来。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时间飞快，来不及细算，所以不要停留在过去，不要想得太多，好好珍惜当下，期待更加美好的明天吧。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开始了，愿这清新的空气和明媚的阳光带给你无尽的活力与希望，让你的每一天都如诗如画，精彩纷呈。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生活没有绝路，每一步都是新的起点。只要心中有光，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早安，勇往直前的你。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